0: 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变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啊、
1: 不是一回事
0: 儿、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哪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
0: 时
1: 间
0: 在
1: 那
0: 停止，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1: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 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
2: 嗯，
0: 先从包子开始吧，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0: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2: 这太舒服了。
0: 对，
2: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0: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2: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0: 对，
2: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0: 不赶时间。
2: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
1: 街，
2: 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

0: 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1: 迷宫书店，
0: 迷宫书店
1: Black KL。
0: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1: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0: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1: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0: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他以前的前身是历史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7: 那里边
6: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7: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6: 嗯，
7: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6: 对，
7: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6: 嗯，
7: 而且呢，他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6: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7: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10米高的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思想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6: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7: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是吧？
8: 立丰拉拉米，
7: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然后
6: 那个其实就是粉，
7: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8: 细米粉，
7: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6: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个
8: 喉结一直在动。
7: 对，就是确实好吃。
6: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8: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所以他要拉拉炒饭。那个也就是那个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7: 对，超级鲜，那东西
8: 太鲜了，
7: 简直太鲜了。
6: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8: 他黄酒，放了一点黄酒。
7: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6: 中华民族的
7: 文化的这种
6: 元素
7: 大的影响。
8: 是的。
7: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6: 对，
7: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8: 对，小巷里
7: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仙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8: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6: 相对贵。但是
8: 如果不去怡保，觉得还行，
6: 至少比国内便宜。
7: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
8: 但是好吃，
7: 对，就是很好吃，
8: 它是很熟透的。
7: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6: 猫山王和金。

0: 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
1: 泰国的、嗯、
0: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嗯、它有一点焦糖味，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2: 对，它更浓厚，
0: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1: 奶味更重。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1: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我有时差。
2: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1: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嗯、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很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泳池、
2: 嗯、
0: 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嗯、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
1: 嗯、
0: 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它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1.2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3-4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2: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哎，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嗯、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嗯、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嗯、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1: 有冬阴功，
0: 哎，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儿和卖鱼的摊儿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儿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扔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12点了，就是离12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的，关键是新发地7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1: 你说的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哦，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

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就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

0: 是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1: 那岂不是更大呀？
0: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住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4-5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40-50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0: 乘以1.74就是人民币，
1: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1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儿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

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首歌来自于 Classic Cars， 这首叫醒我。其实 Classic Cars 已经是一个老牌的乐队了，2005年由张守望、李青和李维斯所组建，但更多的朋友呢还是在乐队的夏天当中所认识到了他们。虽然在那个舞台上最终我们的 Classic Cars 只留下了和声、即兴二还有哦乖三次表演，或许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结果，但是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他们的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而至于这一首刚刚提到的叫醒我呢，也是我们的 Classic Cars 重组3年之后所发行的首支单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歌，不算新歌，但如我们所说，每一次不同的时候来听，有些歌曲所给予你的也会是一种新的状态吧。来听张震岳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陕西乐队，这首一分钟，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鸿宇《额尔古纳》。然后之前有说陈鸿宇是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大草原，他的家乡，建立了一个纯黑色正方体的建筑，把它叫做众方记，这陈鸿宇的命名，除去了所有现代的一些工具，网络啊、手机啊、书，甚至是钟表，而只有简单的曾经的我们的那些传达的一些载体，纸、笔、钢琴、吉他，对，就是乐器。因为众方记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来居住，所以陈鸿宇所希望的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所谓的孤独家们都能够真正的直面一下内心，就是自己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个真的状态哈。

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晨晨，来听许茹芸《爱就爱吧》。这首歌里是不是也唱了关于你想说的话呢？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后海大鲨鱼这首《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歌名很长，也是细细体会哈、也会想着说，有着更深的一种属于后海大鲨鱼们的想对大家所表达的吧。后海大鲨鱼的歌里面呢，始终有的就是一种不羁。有意思的是呢，着迷于中国古代传说的富含，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的就是巨人奔跑在平原追逐巨大太阳的画面，就借着夸父追日的这个故事创作了这首歌。吉他、鼓点还有提琴构成了整首歌的主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魏晨，一首旅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版，我是摩登 DJ 陈诚。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阿利普在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的十万分之一。专辑名叫做十万分之一，所以这首歌算是点题专辑名字吧。总觉得阿利普的这首歌和他之前的那首坐在对面的陌生人是讲述的同一个故事，一个遇见、相识和牵手的故事。阿利普，爱你的十万分之一。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

慢的去积攒温柔和希望。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这一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随处可见的暖心寄语和对成长的真挚的描述。海鸥群飞蓝天，碧海卷浪沙滩，啊，想起来就是美美的。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取景地，比如说有大连当地独具特色的美景，墨尔本浑然一体的蓝天和海岸，还有东京独有的浪漫烟花。最重要的是呢，你会看到具有年代气息的有轨电车。我告诉你哦，影片当中拍到的有轨电车呢，就是在大连，让整部电影是犹如风景摄影一样，治愈气息呢就扑面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我也是推荐你在睡前看。它的节奏呢，同样的是慢慢的，讲的都是生活当中极其细微，甚至你不曾察觉的事情。来看看主人公小英，因为自己喜欢的一位学长呢在东京，于是呢他就心心念念的想去那里留学。而另一位主人公呢安东尼，他到了墨尔本读经济学，之后因为喜欢料理而转学了西餐。在出国之前呢，他们一起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拍照，拍下了大连的点点滴滴，有轨电车，烧烤，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嘱托，照片整出来之后贴了满满一个墙壁。第二呢，就是买行李箱，他和小英调皮玩笑着一起去买，箱子太贵，还选了

买一赠一的那一件。第三是和同学聚会，他们聚会地点是在麦当劳，因为全世界呢都有想念同学们的时候，就可以跑到麦当劳去吃一吃。

0: 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袋。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范晓萱现场。

0: 飘落的声音。
1: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安东尼说了什么，片尾的时候呢，他走过樱花树下，说了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句：叶落明白了聚散，花落明白了青春。有一些感伤啊，好在今天的阳光是暖暖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出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其实陈奕迅唱了不同的版，我们今天听的是英文版主题曲 Sleep Alone。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还蛮妙的，同步呢说的是空间的距离，而这首主题曲不管是同名主题曲还是英文版的 Sleep Alone 说的是时间流逝，一个讲空间一个讲时间，或者距离让爱没有办法同步，但是时间呢可以让爱永远停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
1: 在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你的名字当中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也是很容易打动你的，就好像歌词里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比如说你来到我的城市，我走过你来时的路，等等等等。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遇见。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

四小记影片青蛇。你们说人间有情，

时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这春天听起来啊正是时候。最后说，这部影片《小森林》根据漫改而来。

其实它是有四个篇章的，那春天看看春的这一个篇章呢，应该也正是时候。樱花盛大的开放，世子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在乡间小路上，画面美极了。所以刚才我们放了这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当樱花盛开的纷纷扬扬，正好呢，就配合上世间的美好。最后要说《深夜食堂》这部影片，赏樱花可不可以在一个酒杯里啊？完全可以啊。有一幕呢，是有一杯盐渍樱花泡的酒出现在画面上，那一刻真的觉得春天来了。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春风十里》。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0: 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5: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06，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锁定我们的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的一路好嗨哟。我是管涵，
8: 我是玉宁。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啊，虽然说小时候我们大家伙儿过节的那个印象可能都还在脑海。

0: 海当中，但确实时间过去很久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六一儿童节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曲都有哪一些啦，应景一点吧。
1: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是宝宝啊，是不是？
0: 谁还不是个宝宝，
1: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是吧？宝宝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童年的主打歌吧，都有哪些啊？可能不是一首或两首。
0: 是的啊，那我们今天参与到我们话题互动的这个朋友呢，是可以获得由阳光音运动亲子乐园送出的通用票一张，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你看六一儿童节送这个票是不是很应景？亲子乐园
1: 马上就去玩，
0: 立刻，而且今天下午大部分学校都放假了吧？
1: 是的，下午是居家亲子，
0: 居家。毕竟我们
1: 爸爸妈妈能不能顺便放个假？
0: 对，毕竟大宝宝们要上班。
1: 对呀、啊，要不然咋办呢？这是。啊，那欢迎大家呢，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啊，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视频号，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沟通。
0: 是的，那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然后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友了。那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到了，你这印象最深刻的儿歌有哪一些？其实我刚刚看到群里面啊，大家伙儿都已经在说了啊，说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啊，确实这首歌在我们80、90后的这种印象当中还是最深刻的。你要说学的比较早的儿歌，那估计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所以我们第一首歌就来献上，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为啥我们这个歌放不了？奇怪了，咋可能？不行，
1: 经典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对，我就学了，咋能不能放呢？啊，
1: 然后
0: 进早了，没找着啊，
1: 太久没唱了。
0: 对。我这应该是我们比较早期学会的儿歌了，学校里面音乐课的时候会教的，
1: 每个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是吧？
0: 现在小孩学不学音乐课？学不学吗？
1: 不知道哎，好像没怎么听。现在都我孩子就是上一次那个他们的这个比赛
0: 啊，
1: 人家唱与时俱进了，唱逐梦小树苗
0: 啊，或者逐梦向未来之类的，
1: 就非常的更加的。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其实真的很好听。
0: 对，我记得那个音乐课就叫这个歌。
1: 对，没有还有好几首。
0: 对，
1: 然后我最经典的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前两天不是30周年聚会嘛，然后很多的同学就会PO出20周年，甚至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小群，当时就是什么十几个人的哈，还有聚了什么23、25周年，还聚了一趟，里边呢就是男生排在后，在 KTV 里面男生排了一群，一排，女生排在前面一排，然后大家真的就是像我们以前那个唱朗诵唱那个
0: 合唱
1: 的时候，
0: 摇
1: 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是好几的人啊，现在慌了，每个男生在后面在晃，女生在前面就点头，因为要准备唱歌，然后男生在没有左右
0: 伴唱，伴唱
1: 在后面晃荡，太精彩了。
0: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你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才能做回
1: 孩子，
0: 就是那个时候
1: 才真的是宝宝，
0: 对，刚认识的学生时代的样子。
1: 对，我说这好可爱。
0: 小船儿，哇！现在你看调已经上不去了，太高了。
1: 因为我以前是文艺委员，我在班上，然后我都是领唱，
0: 你唱是。
1: 然后前天他们就让我说
0: 领唱一下，
1: 再领个唱。我说不行了，打从变声之后上不去啊。
0: 对，上不去了。
1: 就他们就点着这首歌，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我真的唱不上去，
0: 那真的太难了。
1: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这是真难。
1: 然后我当时还有巅峰，就初中还有巅峰时期的一首，就是打比赛获得的第一名嘛。打比赛获得第一名，当时是回娘家，他们也要让我唱，我根本唱不上。坐上一只鸡，我说我只能假声。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童年印象当中还有非常多歌曲啊，像这个小蜡笔，大家有听呢？小蜡笔什么传花什么从红欢蓝绿多美丽，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听听这个小小蜡笔。我小小蜡笔可能是幼儿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朋友在学习啊。

0: 你看童声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非常真挚的感觉，完全不在骗人，完全没在骗人。
1: 所以你是说我们的
0: 大朋友
1: 在骗人吗？
0: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他们的感情更真挚。
1: 我们难道不够情真意切？
0: 可以的啊，爱国心是每个人都很真挚的啊。

0: 别爱。嗯，然后刚刚曾涛就说了，哦吼，我现在都听宝宝巴士。那我不知道啊，
1: 宝宝巴士啊，
0: 宝宝巴士那确实，有太多歌了啊。但很多宝宝巴士，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儿歌在宝宝巴士里也有。
1: 嗯，
0: 那我要说那个我童年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我的生活当中啊，我觉得《鲁冰花》。小时候只要听鲁冰花，我就哭。
1: 夜夜想起妈妈的歌，
0: 花
1: 花。
0: 嗯，然后小时候
1: 妈妈的花，
0: 妈妈的话
1: 啊。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0: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我小时候为什么觉得这首歌印象最深刻，让我很难受吗？因为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情
1: 啊，
0: 爷爷到底想起了妈妈哪句话？
1: 我就知道你没有什么正常的话。
0: 所以我们来听听
1: 对
0: 鲁冰花。我真的小时候真不懂啊，爷爷想起妈妈啥话了
1: 啊？但是
0: 妈妈到底说了啥话啊？
1: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你小的时候爱思考的。
0: 对对对，爱思考。

0: 又有爷爷的事儿了。
1: 爷爷好忙啊。我小时候真难过，我跟你讲啊。还有一首歌《军港之夜》，我也是小时候听了就哭，听了就哭啊。
0: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1: 小时候感情太丰富了，
0: 你看大家都会唱。
2: 对。

0: 然后后面是那个珍妮的版本
1: 啊。
2: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
0: 哇，你说以前这些歌星，
1: 这是啥呀？
0: 珍妮啊，就是鲁冰花的后半段，
1: 真的
0: 啊，哦，就是他们唱的歌怎么会，他们的声音怎么会那么有
1: 情感？
0: 情感，对，嗯，可厚重了啊。
1: 就我们也想矫情，但是
0: 矫情，啊，不行，控制不住自己，啊，
1: 就是沉浸不到那种程度里边去。
0: 是啊，专业的人歌手就是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毕竟我们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的那一座。

0: 们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1: 哎、是是，
0: 别人是不是我不知道、哎、那我们绝对是啊。
1: 我一直觉得我就属于那种明明只有半桶水，老是说着说着就觉得自以为有一桶水
0: 你有啦

0: 白狐。
1: 哎呀，我从来没听过这后半段，我肤浅了，只有前面。
0: 我小时候就听了这个版本。
1: 这个副歌部分有了。
0: 对。啊哈！
1: 今天嗓子哑的。
0: 只是因为你嗓子哑了吗？
1: 好了好了，
0: 真的只是因为嗓子哑了吗？
1: 还有就是确实也唱不上去，逼我又承认了一把。
0: 你说能不想妈妈，能不哭吗？
1: 怎么会这么悲情？
0: 因为它就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比较悲情。

0: 因为撑不上去，所以呢你就会用气去撑，一撑就没有感情。
1: 对没错，
0: 就硬邦邦，
1: 对，
0: 不像人家游刃有余，
1: 是的，
0: 是不是收发自如，
1: 他们那个感情就是纯粹的在歌曲当中啊。
0: 但是我确实啊，就是我之前我认真的听了一下视频号里边，就是大家直播的时候在唱歌的样子，
1: 嗯，
0: 果然很难听。所以就是秉承着对大家收听效果的敬畏啊，有我这破嗓子，我会收敛一点，收敛，我答应大家，我再次承诺。
1: 那个曾涛说了，《月亮船》这啥歌？
0: 月亮船，
1: 听一下
0: 呀，月亮船，好像杨钰莹的啊，
1: 是杨钰莹的吗？啊，不好意思，我点到的是那个，那我给大家播杨钰莹的啊。这首歌呀，
0: 是吧，
1: 嗯，
0: 也是很熟悉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小时候你要说到我们童年记忆当中哪些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有个歌手不得不提。
0: 哎，有一首歌你会不会记得住？你歌手先说，别的我忘了。
1: 我现在已经忘了。我这记性呢？
0: 哎呀，鱼的记性，我都已经担心你了，结果居然还是没挽回。哎呀，好着急。
1: 卓依婷
0: 啊，卓依婷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小时候家里每个人都有他的磁带吧？
0: 对，
1: 是不是还有《银河之心》大擂台的黄星？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啊，不得不说杨钰莹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甜美，而且跟她的人很搭。
1: 对，就是
0: 歌如其人，
1: 就是这么的甜美一枚。
0: 是啊，真的是她长相无懈可击的漂亮，然后歌声也是，她还不是徒有其表，她这还真是有这个歌唱的这种天赋。
1: 其实她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嗯，因为就是那种圆脸庞的这种，
0: 就是像赵丽颖的风格。
1: 就是
0: 甜美挂，
1: 就是太甜美了，
0: 甜美
1: 太直接了，他的五官。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就是他的声音，在曾经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也没有迷恋他的长相，但是我确实迷恋他的声音，
0: 歌声。
1: 哎，对，
0: 对。他还有一首歌，我现在
1: 多了，
0: 我就是我们大家伙小时候听会唱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哎，完蛋了，我就七秒的记忆。
1: 那我先说一首吧，我曾经在那个。就是初中左右的时候，好像那时候也没啥其他歌可学的，都是学他的歌。
0: 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这首歌，
1: 然后后面还有一首，
0: 不要问我啊，什么？
1: 我不想说。
0: 对，
1: 我很亲切。
0: 对对对对对对，他还有和毛宁唱了很多对唱的歌，《心语》。
1: 对，
0: 哎呀，暴露年龄了，暴露年龄了。
1: 年龄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还没老。好听，月亮船呢也是引起了我们的这个很非常，哎，我觉得我们刚才应该还有一首歌没放吧，就是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
0: 听我们坐在高，
1: 对，月亮在白云
0: 朵，我们唱的两首歌，
1: 是一首歌，
0: 穿行啥歌，
1: 对，然后副歌部分就你刚才哼的那个部分。
0: 我们坐在高高的
1: 地，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1: 讲那过去的事情，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想当年是一个领唱员，
0: 现在
1: 一个公鸭嗓。
0: 来听一下啊，
1: 听一下，追忆一下童年吧。
0: 哎，还有一首歌，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小学那会儿，大家都在唱，都在学，因为为了那个欢迎，就是，澳门回归嘛，《妻子之歌》。
1: 你可知马康不是我真心。我们尊重一下这首歌。等会儿
0: 啊，等下放完啊，
1: 是
0: 广告之后再给大家放《你可知马康》。

0: 情况就破嗓子，
1: 根本不上不去。那前面这部分就是领唱员的事情，
0: 然后以前领唱都是绑个马尾，戴红领巾，白衬衫，红裙子，然后就走出来。
1: 我们是红裙子，红上衣，黑裙子，
0: 黑裙子啊。我们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是白衬衫，红裙子，然后红领巾，然后那个马尾还得有一个那个红色的绳子绑一绑。
1: 哦，是是是，
0: 头花，
1: 以前那个头绳儿，
0: 对，头花。然后当时其实我哪怕是初中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转折我就有点唱不上去了。

0: 我觉得这首歌有点意思啊，就是现在听，就是他说着说着已经往下降了，他想想，哎，我再聊一点
1: 啊，对对对对，没错，
0: 聊着聊着，哎，我再聊一点，
1: 我再说一会儿吧，
0: 对对对，很像咱们平常聊天，你看你看又来了，
1: 就以为结束了，他
0: 又来了，
1: 哎。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啊，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如果说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可以来拨打一下您的广播电视台的热线2072933、2073933来报名参加。
0: 是的。
1: 第17届了，你想想。
0: 是真的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1: 没有不理你，理你理你。男公爵同志，那我不在做节目吗？啊，
0: 粉丝宝宝需要过多的情绪价值，
1: 对，好难哄哦，
0: 好难哄啊。
1: 我们一张嘴，那个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啥歌？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
1: 哦，不要，我们俩多可怕，全是假声。
0: 不是，说明什么？说明我就是小的时候唱的歌都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小的时候的记忆力确实是很好的。
1: 对，
0: 长大之后再喜欢都哼不了三句半。
1: 没错，
0: 现在行，这童年的歌都行。你看，跨度那么大，
1: 哦，上学歌。来，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就。
0: 就上半段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对的啊。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哎，你说我们用假声啊，咱们要是不用假声，用真声能唱上去挺吓人的。
1: 对啊，因为太干瘪了吧，大白嫂。
0: 对呀，
1: 安心。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放弃，放弃。
0: 我知道你尽力了，够了。
1: 太可怕了，我们现在啊。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半点广告期间了，那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六一儿童节到了，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儿童的歌曲都有哪一些。
1: 是曾涛说了一首马上待会儿就放
0: 劳动最光荣，
2: 真的很有记忆点哦。
0: 是的，
1: 稍后见喽。

尊归，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

0: 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好，北京时间的11:4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
3: 一路，好嗨哟！
1: 哎呀，这么的惯性思维，真的
3: 是的，我每次都在说错，每次都被批评。
1: 跪下，跪下，
3: 跪下！
1: 今天呢是6月儿童节啊，那么我们的家里的小孩们都在学校过着6月儿童节呢，
3: 咱们已经放假了吧？
1: 哎呦，我们也是大宝宝啊，我们也来一波回忆杀啊，说一说你童年记忆当中那些主打歌。
3: 是的，
1: 是不是？
3: 那我们接下来来一一播放吧。首先来听听《妻子之歌》。
1: 好嘞，
3: 小时候听这，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干嘛，我还幼儿小学的时候，99年嘛，
1: 这里还有好几首，我觉得也很经典。
3: 哇哇哈哈。只要妈妈露出笑脸啥意思啊？
1: 只要妈妈露笑脸，
3: 没听过。
1: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笑脸，露笑脸，
3: 对的吗？是这样，是编的吗？
1: 叫什么来着？
3: 你现编的吧？
1: 旋律肯定是有。噔噔噔噔噔噔。
4: 太久了，母亲。
1: 这有啥故事啊？
4: 但是他
3: 就是那个啊，澳门啊，
1: 不是，就是你刚才说了一半。
3: 哦，就是我99年的时候，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就是回归嘛，澳门回归，然后所有人就是感觉全宁德都在学这首歌，所以那个马靠那个词啊，是我们大部分小朋友学会的第一个英文
1: 单词，
3: 除了 hello thank you sorry 之外。
1: 是的是的，
3: 就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反正 Macau 一定是澳门。
1: 对，
3: 多不会读书的小孩都知道 Macau 是澳门。
1: 哇，突然间听着鸡皮疙瘩长出来，
3: 这很好听啊，
1: 很感动。
4: 那300年来，
1: 好想唱美声啊，
4: 我的什么
1: 民族也行啊。
3: 你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来。
1: 我的意思是，
3: 你的声音可以啊。
1: 我的意思是我唱不来民族和美声。我就不献丑了，
3: 真是真献丑啊！
4: 母亲，母亲，
3: 真的好好听。然后那小朋友唱那个《你可知马康》，那叫荣韵玲，我印象最深刻了，因为我觉得。
1: 麦说那个德运对面的亲子乐园是多大的孩子？应该都可以吧，
3: 亲子乐园啊，
1: 我们家
3: 人都能去，
1: 小宝宝就大人陪同呗，
3: 对，
1: 是不是？
3: 没错，
1: 应该都可以玩。
3: 是的，
1: 大宝宝就自己去啊。
3: 是。
1: 还有啥？还有啥？
4: 你
1: 乡间小路，
4: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 哎，这个也是，
3: 这啥？
1: 就是
3: 啥名儿？
1: 乡间小路啊，
3: 叫乡间小路。
1: 对，我们刚才那个说走就走的小景推荐的。
4: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唱偏了吧，真的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另一首歌，对不对？
3: 当然了，Of course。你还能质疑啊？
1: 曾涛说你们两个哪一首都想唱，
3: 但是都
1: 心
3: 有余
1: 不足。
3: 那确实是啊，
1: 是的，尤其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发现了我可能是就是周末的时候有一点
3: 感冒，
1: 说多了 就是挺开心的，说多了啊，今天嗓子全已经全哑状态。
3: 对，我也是，我最近嗓子也不是太舒服。
1: 嗯哼。咱来一下乡间小路吧，哼两句好不好？
3: 我先放雷欧之歌吧。
1: 雷欧，雷欧，
3: 雷欧，雷哎耶！因为他还问你什么？
1: 我好喜欢问啊！我经常都会背，经常很喜欢问那个
3: 什么？

0: 么？这我也知道。
1: 听着闪闪自己
0: 不就是呀？小时候看这个海尔兄弟，那懂了可多知识了。
2: 是。我觉得海尔兄弟在当时真的还是很棒的一部动画片的。嗯，
0: 是个难题，而且他这个旋律真好听啊，
2: 真的，就我现在听我都很开心。
3: 海鸥又不简单，还有什么？嗯，又不简单
2: 啊，
0: 智慧是什么？简单又不简单。
2: 你看，就是其实你曾经的很多的那些老歌啊，你出去逐字逐句的去斟酌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写的非常的好。
0: 对，
2: 因为像现在很多歌就纯口水歌，
0: 对，没有任何智慧。对呀，
2: 就这样啊，
0: 忍不住要放放我们少先先锋队队歌了。
2: 嗯。
0: 洗涤一下我们的心灵，
2: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在今天放的。
0: 对，因为很多人今天入队，
2: 对
0: 对，然后就是一些老师都在前面这样指挥。

0: 是来唱歌的话，我一定要戴眼镜，
1: 看不见词儿是吧？
0: 哦，还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得回忆杀一下。
1: 啥？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1: 前面在大家刚刚
0: 放过了吗？
1: 放过了。
0: 哦，放过了啊，好吧。

0: 种太阳种过没有？
1: 没有，现在正在种，立刻种给你，
0: 马上种给我，
1: 马上把太阳给你种下去。
0: 哎，好。
1: 咋了？噔噔噔。

0: 辛苦了啊，
1: 忍受折磨。
0: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今天两个人嗓子挺哑的，之前没这么哑。
0: 今天唱歌欲望特别高，
1: 对对对，
0: 高涨
1: 啊！我每一天唱歌都很想唱。
0: 温暖的力量，没有，他真的是让人觉得就是很有愉悦感的一件事情，真的很想参与，苦于嗓子不行。
1: 是，
0: 就像喝酒，看人家很会喝，你也很想喝，
1: 但是
0: 苦于
1: 酒量不行，
0: 酒量太差，一样的心情啊。
1: 而且我觉得儿歌就是有一种魅力，就是你平时不会唱，但是你听了，你就很想跟着哼。
0: 是的，
1: 你平时不会主动唱。
0: 那是西北的太阳。曾涛还在说，他说我想起小学的全校一起弄的游园会，玩游戏获得代金券，然后去教务处换奖品，每个人都收获吗？是的，六一最快
1: 了。
0: 我今天早晨我儿子一起来，我说宝贝，你真要起来了，他就眼睛还闭着起来，然后就非常诡异的，就眼睛闭在那里，然后在笑，今天是六一耶，不用上课耶，然后就去刷牙，就是非常的开心。昨天晚上也是他，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小组嘛，每个小组自己就是家长们分别就是帮孩子准备两样到三样的吃
1: 小零食
0: 啊、对，因为他们就是家委那边肯定会另外另行准备，但是这边就哇，我就到楼下跟他视频，我说怎么样？你要这个叮咚的这种啊，就是可，然后就觉得哎呀，你就多买一点嘛，有什么关系呢？
1: 六一嘛，
0: 是呢，
1: 对吧？而且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全校弄的那个游园会是每个班级会弄三到四个游戏，
0: 是，
1: 然后印那个券，然后到每个班级去打卡，
0: 对，
1: 代戳什么的，
0: 这个就是非常棒的。
1: 是啊，哎，
0: 这首歌也好想唱，
1: 小罗浩啊，哪首歌不想唱你就说哪一首。
0: 啊，这好想喊喊不上去，
1: 这
0: 真的好高啊！哎呀妈呀！
1: 吹起了罗浩，心里美
0: 美。我只能美一下了，轻轻地

0: 好，那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电波当中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送出三张特别应景的礼物啊，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今天下午呢孩子们都是各自回家亲子啊，所以下午也好啊，或者说是另外另行再找时间，就可以带上孩子就是去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体验一下了。那还没有获得我们的这个甜圈的小伙伴们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锁定您的广播电视台视频号直播间，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六一儿童节我们来一波回忆杀，说一说你童年记忆当中那些主打歌。
1: 是的，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题今天是啥了，就是啥歌，又好想唱。
1: 哎呀哈，

0: 然间又想到了一首歌，
1: 可爱的，
0: 就是以前那个小龙人，你有没有看？
2: 有，
0: 对不对？
3: 头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上有盔甲，
2: 尾巴，
3: 尾巴，
0: 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噔噔噔噔
3: 噔噔噔，我有多少秘密？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
0: 我当时觉得好可怜啊，
2: 对
0: 啊，一直在找妈妈。
2: 是啊，
0: 好想把妈妈接他两天。在这我们还是要另外温情提醒一下，2026年宁德市的第17届爱心送稿城市代赛行动正在招募爱心司机。如果说这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的话呢，可以拨打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0593-2072-933和2073-933。
2: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加入这样一场爱心接力当中啊，为我们的高考考生来营造一种非常
0: 温暖的
2: 一个氛围。
0: 哎，是的。然后曾涛说，就是儿童节嘛，就是课外书呀、作业本啊、文具呀、零食呀、运动用品啊等等。
2: 成绩好的可以答题，运动好的可以挑战，书包都装不下。
0: 对，
2: 对，
0: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我觉得以前的真的一定是比现在好看好玩的。
2: 好玩，对。
0: 我以前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我小学的时候是因为我爸是班主任，常年班主任。然后我中间还有两三年在他的班上，所以我印象很深。他呀，都得就是他要去批发零食，然后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的这些零食，
2: 对，
0: 琳琅满目的零食啊。但是呢，就是花生半麻袋，然后葵花籽半麻袋，然后糖果半麻袋，然后就是。

0: 抓一把抓一把的、
1: 嗯、
0: 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也有那些游园的也有、
2: 嗯、
0: 但是呢先座谈会在班上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就是、
2: 表彰一下
0: 对每个人一把夸
2: 奖状
0: 对那些是很精彩的
2: 这是刚刚最后一首曾涛点的小神仙和小仙女的这里的故事真奇妙
0: 嗯，那我们这边呢就是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起来找找今天我们的获奖的小伙伴们好不
2: 好
0: 曾涛已经有了曾涛参与度非常高然后呢还有我看看啊
2: 好像都得过了
0: 忙忙叨叨搬砖人有没有
2: 搬砖人在吗我看看啊搬砖人不在
0: 不在
2: 那没事我们反正如果说这个有重复得过的我们就到今天下午再给大家送吧、
0: 嗯、
2: 好不好今天下午如果多的话我们可以送六份嘛
0: 对
2: 把今天一天的名额给送掉好不好、嗯、
0: 好好听这有啥歌呀
2: 这里的故事真奇妙
0: 哦有有有有有
2: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六一国际儿童节现在大家也慢慢衍生出来并不是只有小朋友过啊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一天可以找回童真我们所有的大人也可以跟孩子沉浸在这种非常欢乐的一个氛围当中让这一天可以成为我们做回小孩非常特殊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葆童真
0: 是的六一快乐
2: 好啦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再见喽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微信好友王林提问：想买个300万能落地的 SUV， 要求空间大、舒适、质控全面，主要在京郊小山路驾驶。途观 L 和途昂有什么区别？或者有其他推荐吗？
4: 途观 L 是途观的换代车，在国内 SUV 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途昂是大众专为美国和中国市场开发的大七座 SUV， 它们之间的差价差不多也有7-8万了。虽然说都是来自于 MQB 平台，但途昂对应的是迈腾平台，途观 L 则是高尔夫的平台，在调教用料上都有不小的差异。途昂它就是专为大空间大七座而来的，它的第三排座椅算得上是真七座，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是车越大越不好驾驶，不太适合你说的小山路。虽然途观 L 更小，空间也不差，但那套顿挫的双离合在崎岖的山路行驶，离合器磨损会很快的，所以这两款车都只适合在城市道路驾驶。你特别强调了质控，我就不推荐日系了，日系品控虽然稳定，但是智能辅助驾驶很落后，建议你关注 Jeep 自由光四驱高性能版，非铺装路面行驶能力超强。如果还不满意，那再看看相似动力匹配的 Jeep 大指挥官版。不过和途观 L 一样， Jeep 的小问题也会比较多，但是基本能满足你提出的要求。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鹿、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去青藏高原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
3: 那我们三个人分着讲，每个人的高反体验可能都不一样。跑西藏或者跑青藏，可能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反。实际上高反呢，我觉得应该正常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到了这个环境，高反实际上是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调试的过程，所以这个不是不正常，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种调试过程。那怎么样去缓解或者适应呢？或者是加快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就我们的这个经验反省啊，包括这个21年我们在西峰跑西峰，基本上就那次是很惊险的一次，我们就有一些反省的这种经验。那么首先呢，肯定是要做好后勤的准备，比如说药品、这个衣物包括贴身的、外面穿的，还有鞋，这些都要有针对性的准备。你比如说这个衣物，当时我本人的一个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时的这个贴身的衣物不是个速干的材料。那个不是速干的材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出了汗，这一风吹，里面是温度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失温，这是个很危险。所以这个衣物的准备，贴身的这个衣物一定要速干的，这种材质可能是要更好的。那么外面还有防风的这种保暖。那么药品呢，我们说这个红景天，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对我们来讲收效不多。但是这个葡萄糖和这个巧克力能够让你很快的吸收这个热量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这个鞋啊，因为我们工作会去考虑到打石头化石，一般这个登山鞋呢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前面肯定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最大可能的减少你在野外过程中这种受的这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想办法都要睡好。你刚才说我是队长，我实际上只是小队长，我们大队长邓涛老师他就有一些秘诀，包括我们倪老师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秘诀。你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是高反，是这个睡不着觉或者头疼的不得了的话，你要想方设法要睡着，只要睡着保持好了体力，你后面的适应的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比如说邓老师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在高反睡不着觉和吃安眠药之间绝对选择吃一个安眠药，我保证前1到2天一定要睡好， 睡好了之后后面就自然的就适应过来了。如果前一两天没睡好，后面很有可能高反剧烈到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如期的参与这个工作了。所以刚才说了，这个药品、衣物、鞋，包括其他的一个配套的生活上的这种准备，特别是第一次去西藏，还是要悠着点，对吧？这个倒吃甘蔗，好戏在后头，不能说到了这个拉萨，或者是不管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下了拉萨看到雪山就蹦蹦跳跳，这一般人来讲是受不了的，我们也受不了。如果在机场就兴奋这个样子，可能走不出这个出口，说不定就要挂吊瓶了。所以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体力啊要留在后面的更好的这个路上面，是吧？所以从心态到物资，再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其实都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大概是这个情况。
4: 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啊，每个人的其实高原反应的具体反应都不太一样。但是以我的经验哈，大部分人都一定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只是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症状的轻重，第二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我们那个小队是四个人，是吧？如果你是小队长，那我就是小队长了啊。
5: 四个人，
4: 反正我们四个人都有高原反应，但是在出现的这个高度和时间都不一样。我不信我是最后一个出现高原反应的，其实你应该第一个出现高原反应，这样大家都会照顾你。这个结果我是等大家都出完了高原反应了啊，这个我开始高原反应了。具体什么反应呢？就是像感冒一样昏昏沉沉，然后还有一个只有我有的这个症状，就拉肚子，之后就一切正常。除了当然你的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会大幅下降啊。我记得我们都好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小山包，当时觉得是个小山包，我们沿着这个小山包爬过去，这个把这片的这个滞留基地层都看完。当时立了这个 flag 啊，然后就往这个小山包上爬。就我记得我们是10点开始爬的，爬到12点，可能往上爬了不知道有没有50米，反正就是你整个人在高原这个地区的这个整个运动能力都是大幅下降。另外一个就是高原反应就一定会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出现的高度和症状以及症状的轻重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当时在林芝2000多米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进了医院了，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高原反应的。那么大部分应该到3000多米开始会有反应，我其实到4000多米之后才开始出现反应，但是所以比较晚，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才出现反应，就比较痛苦。那么你们去的就更高了，其实我们去的会低一些，我们大部分工作的就是4000米左右，然后可能翻几个山口是到了5000米，像巴瓦可能到6000多米，所以会很比较危险，容易出现这个肺水肿之类的。我记得上次去年跟小宁老师聊，他说他那次还有点后遗症，他那个小手指是麻的，就像这个吴老师说的，大家还是要悠着点。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们没有吸氧，我不知道吸氧有没有用哈。就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吸氧，但是我们反正没有吸氧。
3: 对，吸氧还有这个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或者说值得试一试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吸氧，我觉得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去西藏吸氧啊会产生依赖。我现在想想这话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这个吸氧怎么会产生依赖性呢？对吧？你在西藏这个地方氧气是少点，那你回来还是要有正常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啊。而且这个在吸氧就像刚才吃这个睡不着吃安眠药一样，它即使有一点点在旅游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依赖，但是比你的高反对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来讲，至少是两者相害取其轻，更何况它真的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你的这个高原反应。所以我觉得真要虚氧的时候放开虚氧，不会影响你的后面的观景的体验、旅行的体验，不会，连我们工作都可以更好的开展，更何况是旅行呢，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吸氧，这是个敞开去吸氧。还有一个就是我呢，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去西藏或者是青海干旱的地方、高的地方会反应怎么样。我有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容易流鼻血。这个流鼻血可能第一是因为干燥，第二是因为这个有了高反之后，它的心率、这个血压、心率都上去了，所以特别容易这个毛细管破裂流鼻血。那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了干旱这个地方，我们用红霉素或者其他甘油在鼻黏膜里面先涂一层，绝对不会流鼻血，睡觉也不会因为这个鼻子太干睡不着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西藏旅游，在高海拔这个地方旅游的一些小经验吧。胡老师没有什么高反，我不知道他能说出来什么。
6: 很多人第一次去到高原上，他是极其的紧张害怕，因为他听所有去过高原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呀，高反特别的难受，每个人都会高反。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要对高反这件事情抱有平常心，除非你是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或者明确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有了一定的年龄，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群体来讲要比较的小心。那如果你是就是身体状况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高反，其实大家可能经过两三天的时间慢慢的适应，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适应那个感受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你一害怕你一紧张你消耗的能量你呼吸的节奏就会打乱，这个时候你的耗氧量会越高，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爬6000米高峰的时候，从四五天前遇到教练开始，教练每天给我们做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们每个人都能到达。对，他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专业的登山训练的普通人，当然你身体是健康的，都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指导下那个登上一座6000米的山峰啊，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自信，就安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完成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到了高原不要洗澡，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洗澡不是因为说就是会感冒，因为那边冷，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洗澡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在可能在那个15-20分钟当中你消耗大量氧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你马上就不行了，头巨疼。我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适应了，我觉得在登山之前我得洗个澡，但是事实就是我并没有感冒，但是就是出现了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反应，确实是头疼。然后还有在山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要搭帐篷嘛，第一次在高山上面搭帐篷，大家知道在高山上面住就是过夜，最难受的是什么吗？对我来讲最不能忍受的是噪音。当时教练就提醒我们了，他们在登珠峰的时候受不了的就是晚上那个罡风，我就觉得我的帐篷会被吹走，就那个噪音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在户外，比如说也在帐篷里待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是要带好那种就是耳塞。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名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前面三位主讲人谈到了去高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关于高原反应的一些情况。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关于高原反应，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酌情处理。下面的时间当中，主讲人吴飞翔要来重点介绍几件青藏高原的化石。
3: 那我先介绍一下几个标本呢。那么有三件鱼的标本，一个是菊石的标本，那就是鹦鹉螺的化石，这都是珠峰附近，这个是在羌塘高原上面的。这个攀鲈，就刚才这个我说的这个斗鱼的这个亲戚啊，这个攀鲈的化石。那这个标本呢，这个标本是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修复出来的，旁边是有很多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眼啊，这是我们的化石修复的这个技术人员用这个绣花针一样这么细的这个工具，是一点点把它给从这个岩层里面

0: 剥开的，就是把这个围岩给去掉，这个化石就露出来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个平板，上面有一个浅浅的这个凹凸，那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鱼的形状，这肯定是有化石的。所以呢，就在显微镜下面用那个针的这么很细的这个工具，把这个鱼给相当于刨出来。我们的这个化石修复的这个师傅呢，手都很巧，所以虽然是岩石这么硬，而且又要修这么深，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个鱼上面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修得特别的精致，包括鱼的每一颗牙齿、这个鳍条，包括鱼身上的鳞片，都能够很好的把它给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这一个，除了野外标本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化石的修复。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除了鱼之外，那我们所还有研究这个恐龙羽毛起源的研究的这个内容。这恐龙这个羽毛都要在特意埋藏的环境里面给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修复的过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你要是技术不行，或者说这个马虎一点，可能就把这个羽毛给修走了，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这古生物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古脊椎动物，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修得不好，后面的很多研究可能都会受影响，对吧？这个西藏的标本或者所有的这个化石修复，这个是一个耗力耗时间又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刚才说了，这个颅呢，汤颅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有不同的种，那么还有保存的状态不一样。刚才这个标本是要用修复工具要把它挖出来，那么有些标本比如说它这个成立发育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你把滴子水打开了之后，这个化石就清晰的就相当于就印在这个表面了，所以修复的工作肯定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层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汤颅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只是用那个梯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它修理、修复、清修。
0: 而且有些化石，比如说这个裂缝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拼附起来，其实还是要用胶或者用其他这个工具，可能是要把它做一些组合的，但基础肯定是要这个标本本身，你第一尽量少的破坏，第二是要保持它的原貌。所以清理清修可能是
1: 清修
0: 的确是更好一点。除了炉之外，那么还有这种标本虽然小，但是呢它保存的特殊性在哪呢？就是它的骨头没有了，但是它的皮肤内脏和那些可能有一些色素细胞的这些东西可能保存了。所以我们通过扫描定镜或通过其他的一些高倍的这种观察，说不定能够看到它的一些软组织的东西，比如说色素细胞，这个鱼它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颜色。那这个化石呢，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去采集，知道这个是就在喜马拉雅山脉里面的这个山叠纪或者侏罗纪的这些菊石。因为没到现场，我们没看到这个标本，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二手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动心的。比如说这个前两年说在珠峰那个地方看到了有一些鱼的这个材料，这个一看鱼材料，你看单看照片你看不出来是什么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当时就奔过去找，实际上到了现场一看，其实就是辽西的这种蓝鳍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保存不太好的这些，肯定是内地来的这个标本。所以这个是菊石那个地方呢，因为这无脊椎动物在珠峰附近是有很多的，而且珠石的这种不是做古生物人，一看这个菊石上面这个纹饰啊，可能都不一样，都知道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物种。所以这个是菊石，也就是鹦鹉螺的这个近亲。这个应该是这个侏罗纪的树类菊石，也就是在大概在1.8亿年前的在海里的这个东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化石是因为有基底，就是我们一个湖盆可能有湖底的这个基岩，比如说我们在吉隆找三只马这个地方，上面可能是600万年前的三只马，是古长颈鹿的这些材料，但它基底暴露出来黑黑的那个岩石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菊石，那是侏罗纪的那个石头，也就是当时湖泊的一个基底，是吧？它上面那沉积的是后面几百万年前的湖泊里面的那其他的埋藏的那个600万年前的化石。所以很多时候不同的像这种就是老的新的这化石可能都在一个地点里面，那个找到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一种经历，对吧？这个是菊石的。这个是昆虫的化石，就比较小，因为昆虫第一小，第二很多它都是印痕，所以这个印痕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如果像我们做研究是要通过高倍的显微镜甚至扫描定镜看一些它的比如体上的肛毛啊，它的口气啊，它的这个产卵的这些结构，这些是要通过很多这个辅助手段的。这个标本就是这个二叠纪的晚二叠的这个蛇岩齿啊，这个化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珠峰选址沙的这道同一个地点， 但是在它下面一点的这个层位，老一点也就是二叠纪晚期。所以刚才说为什么说这个化石比较有重要呢？就是因为刚才为什么说同样一个植物，陆地上的植物在南极也有，在西藏这个地方也有呢？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地块，就现在珠峰脚下的这个地块，跟当时南极的地块，它其实是拼在一块，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超级古陆，好几个大陆，现在这个大陆是拼在一块，所以它们实际上是整个大陆上的不同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石。这个当然这个是个蕨类植物，它长得最高可以6到7米吧。三只马，这个是马的骨骼。这个马的骨骼，这个叫马是一个奔跑的机器是吧？就是它全身的这结构的这个演化，其实都是为了最后我们现代马，或者是说这个最后跑得飞快的这个马的它这种适应而演化的。那么最早的马呢，它那个脚趾它是四，对吧？就跟普通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四个脚趾。那到了后面有三指，那到了现在这个真马就只剩下中间这个马蹄了。所以这个马的演化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经典的一个演化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我们西藏呢有好几个地点都产出过这个三指马的化石，也就是相当于马演化史上的一个过渡的这么环节。那么而且有意思的是呢，在西藏的这些马的这个化石，它实际上跨度呢也有好几百万年。那么早期一点的这个三指马呢，通过其他的包粉或者其他的化石，能知道它是一个森林环境的。那么到了后面，比如说扎达、土林那地方，它是一个完全是适应开阔这种荒漠或者林地的，草地的这么一个适应。因为从它的脚趾上面奔跑的这站立和奔跑的这些结构来看，我们知道它对应的这个环境有点不一样。所以把这些化石串在一块，虽然2到300万年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整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一个林地或者林地跟草地混合的环境，一直到真正的开阔零线以上的这种草原的这种环境的这个变化，从三只马的这个脚步它奔跑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就能反映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这是这个马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当然这个两亿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化石，都各有各的这种化石，包括后面的科考的这种故事。
2: 感谢吴飞翔、朱佑安、胡明奇三位主讲人详细的介绍，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回顾了青藏高原上生命变迁的历史等等内容，让大家对于青藏高原的生命、青藏高原的变化以及青藏高原的风光还有旅行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再一次感谢三位主讲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提到林宥嘉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他和萧敬腾有点相似。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两个人呢，对于音乐的执着，对于表演的坚持，是属于音乐人的那种完美的追求跟期待。但是呢，他们又有很多的不同，就是属于他们创作的独立的面貌，或者是说在各自领域当中的精益求精。所以说呢，在不同的音乐风格当中，他们是各自发光的，也是让中文乐坛当中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貌。这一点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

认识的时候呢，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其实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发行了很多的作品，包括他也和林宥嘉合唱过一首歌，叫做《智姗姗来迟的你》。我们听到的他的一些音乐风格呢，在小众跟偏主流之间，应该来讲呢，切换也是比较自如的。

其实有些治愈性的书啊，真的写得不错，比如说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与他人的人生紧密的相连，这可能就是一种羁绊。在外婆的道歉信当中呢，即使爱了你的外婆很多很多年，你可能还是完全不了解她。马克里维的偷影子的人，有能力感受不幸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又如何对待自己的不幸呢？有空的话可以看看这几本书。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有人说非常喜欢双向这个词，代表了所有的热情都没有被浪费，所有的努力呢也都是有意义的。我会努力的跨越山海，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往我的方向狂奔，我永远都吃实际行动这一套。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1: 情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当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标配，当新能源车企以超级尺寸作为卖点，中国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事实：新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重了，有的车子的重量甚至接近4吨。是谁让新车越来越重呢？我们又该怎么给汽车减肥呢？
2: 哎，你说我开讲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们过不过分？各位，他明明知道我开的就是这样的车，还昨天找一个这样选题说你看合不合适。我说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呗，这不就说我自己吗，多尴尬。昨天下午和同事们一起去客户单位提案，我说开我的车吧，这是给单位省点钱。对，因为单位都是油车，跑一趟之后客户的那个公司所在地的停车场收费也挺贵，我说给单位省点钱吧，开我的车吧，至少这不用油钱了，我这充着电的。好家伙，你是尴尬的一面出现了。到那地方以后，哎呀，愣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车位，好窄，而且他们那个车位啊都是斜着的，各位明白吗？它还不是完全的侧方位啊，就是斜着的。为什么？那个宽幅不够嘛，就斜过来。哎呀，在那儿这个倒个这个车呀，在那比比划划的，我的天哪，那自动泊车都根本泊不了，那难为死了。那全都是靠纯人工啊，在那一点点掰，一点点瞄啊，瞄准式停车呀，那是狙击打靶呀，确实有点尴尬。路上的车子是现在你一看普遍越来越大，那都是挂着绿牌的那个啊，看着越来越壮了。买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车企呢宣传张口闭口都是超大尺寸、超大空间、满配豪华。那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咱们的家用车呀就悄悄开启了暴饮暴食的模式，是一年比一年壮，一代比一代重。很多人以为呢是自己的错觉，但工信部的硬核数据直接戳破了这个真相。现在的新车呀，那是真的集体发胖。数据胜于雄辩呢，我们用数据来直观对比一下。12年的变化堪称离谱啊。2012年呢，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只有1312公斤。一台家用车呢轻盈实用，代步通勤呢都刚刚好。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效数据对比啊，就是统计到2024年，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时间维度是12年的变化。到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704公斤。平均啊，我说的都是平均值，各位，从1300到1700，增重近400公斤呢。那相当于每台新车硬生生多载了5个成年人的重量啊，这妥妥的重量级选手啊。2026年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车的体重啊。蔚来 ES9 整备质量达到了2915公斤，小鹏 GS 增程版逼近2890公斤，理想有一款车2835公斤，比亚迪大唐高配版2970公斤，腾势 D9 重达3015公斤，尊界 V800 车长近5.5米，总质量达到3.8吨，这不就接近4吨了吗？很多人疑惑说，好好的家用车为啥非要越造越大呀，那越造越重，这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市场需求，一个呢是行业内卷。第一呢是尺寸内卷，现在呢消费者买车普遍陷入了以大为美， 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吧。啊，总觉得车大呀就是高级，空间大呀就是划算。车企呢为了迎合市场，纷纷主打越级车身。再来一个超大的轴距 SUV， 那是越造越宽大，轿车呢也是越造越修长，车身那个框架呀特别大，自重自然就随之上来了。特别尴尬的是什么，各位，我劝大家啊，你要是买哪一款新能源车，看中了哪一款，尤其是那种大型 SUV 啊，你要是看中之后，你最好是约他们试驾车，带你跑一跑之后啊，你说来，你给我开到我们小区去，干嘛呢？你往你小区你买的那个停车位你停一停，你看看能不能停进去。各位，如果停不进去，那你就果断说，那我就再换换嘛。你可千万别头脑一热，啪，脑一拍，定金交了，车提了，回来一看，哦吼，我原来这车位进不去。各位，我跟你说，真会有这样的尴尬，你知道吗？尤其是你这是搞不好，你要是遇到你那车位旁边正好有个柱子什么的，又吃了那个几厘米，我完了就差那几厘米，各位，你是真的开不进了。这可真不是笑话。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讲过嘛，那说还幸好那是个租的房，那就是新换的那个大型的新能源的越野车。我一回去一看，完了，开不进去。为啥？你开进去之后，你下不来门，下不来车。完说，那你下车呗，就是无人直接往里倒呗。哎呀，那你这也，但也挺费事的不？后来怎么办？是租了一个小区里面更宽大的车位，然后把自己那个相对较窄一点车位又租给了别人。你是这一倒腾，多费劲啊！好，为什么又这么重这么大呢？第二就是电池的负重。新能源车主呢，都希望自己的车呀买过来能够长续航。最直接的办法怎么样？堆砌嘛，把电池堆起来嘛。大容量电池确实能缓解里程焦虑，但也带来了致命的问题，增重啊。厚重的电池组成了新车增重的核心原因。第三是什么？配置堆砌。如今的新车早已经不只是代步工具了，更像是移动智能座驾啊，车载冰箱、超大中控屏、真皮航空座椅、多层隔音、全景天窗、辅助驾驶、五花八门的舒适智能配置，层层叠加，每一层配置的升级本质上那都是重量的叠加呀。汽车过度增肥或许看起来好像哎呀大气威猛，可是这背后藏着很多被大家忽略的隐患。首先就是能耗飙升啊，车身越重行驶阻力越大嘛，那电耗油耗那自然都是居高不下呀。其次就是日常使用的诸多麻烦。现在呢，城市车位标准、老旧小区的车位尺寸都是按照传统家用车尺寸设计的，超大超重的新车停车真难，入库哎呀有的时候可费劲了，那真是瞄准式停车。这么大的车子停车入库不是那么好办的呀。同时更重的车身也会加剧轮胎、刹车、底盘磨损，后期养车成本啊直线上升。更关键的是公共资源的隐性消耗，车重每增加 10%， 刹车距离就可能延长约 5%。 四吨的车子在路上飞驰，那肯定不容易刹住啊，就是在急需急刹。

的时候啊。另外呢，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寿命大概就减少20%。什么概念？车子重了，轮胎伤笑了。还有路呢，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也会变成原来的2.07倍啊。更重的车辆对城市的路面、桥梁的损耗更大，长期来看肯定会增加市政养护成本。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发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汽车发展的初衷啊，是服务人，是让人有更多的便利，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吨位内卷。好车从来不是越重越好，越大越高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啊，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了。燃油车按照排量来征税，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是不是可以按照车重来征税呢？这也是不少专家的意见。那我们再说回这个题，这几年中国新能源发展确实很迅猛，这是好事儿，但产品形态不能走越重越安心这条路，要的是智能与环保，不是让每个人开着钢铁堡垒去幼儿园接孩子，你说是不是？哎呀，这正是车身加重又加宽，配置不断在增添，莫恋虚华只求大，智能实用方为先。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检测。
2: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检测。说到检测，来先说说我们每天要吃的肉吧。知名食品企业在线食品安全风波呀，谁呀？双汇。最近呢，黑龙江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哎呀，它那个残留啊，那个霉素残留超标 37.5 倍，数值触目惊心呐，也再次敲响了肉制品安全的警钟。猪肉啊，是咱们平时做饭最常用的食材。双汇呢，也是消费者熟悉的肉类品牌。我们小时候就看双汇在央视打的广告，对不对？也正因为这样，这起抽检不合格事件才格外刺眼。这个林可霉素是抗生素，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普通人呢，站在超市货架前，不可能拿着检测设备啊去判断一块猪肉是否是兽药残留超标。这时候呢，大家相信了大品牌，可是有些大品牌呢，它不自爱呀，不自爱的品牌，你能期待它自律吗？你能期待别人去爱吗？双汇后来甩锅，说问题主要出在了上游养殖环节。哎，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没责任吗？难道你们？对上游养殖的这些肉给到你们的时候不做检测吗？这时候想这么轻易的把锅甩了，每一口锅都不轻啊。继续讲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检测。我们刚才说了双汇这个肉制品企业多出名啊，卖猪肉香肠要检测呀，卖肥牛卷不也一样吗？网上卖的那些个价格低廉的牛肉卷，你相信有人检测吗？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这是央视的报道。刘某呢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带货主播，网友呢邢先生啊看到他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呀比线下优惠太多了。而且这刘某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他反复强调肥牛卷100%纯牛肉啊，还专门举了一块这个纸板在镜头醒目的位置，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假一赔万啊，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于是呢，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收到货之后，邢先生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这块肥牛卷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大量的食用盐、大豆蛋白还有变性淀粉等非牛肉成分。而后呢，商家却拒绝了他的退货要求，你更别提什么假一赔万了。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呀，从假一赔万，假一赔千，那这一个一个的胆子一个比个大。可一旦要是真有啥问题了，你等着他们赔你1000-10000，想得美。有时候你人都找不着，你找谁去赔钱呢？

啊，咱们住酒店房间里那个一次性拖鞋，你觉得经得住检验吗？是不是有朋友有的时候住酒店那一次性拖鞋啊，那一个房间都配两双嘛，你用不完，有时候你还想把它带回家里来，所以放在家里面，有时候来客人还可以用一用，是不是？最近呢，有记者暗访四川成都一家洗涤厂的时候，发现车间里边堆满了从各大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啊，一次性拖鞋咋还回收回洗涤厂了呢？工人们正忙着剪线头、挑头发，简单清洗之后啊，重新打包，再送回酒店客房。你瞧瞧人家多会过日子。洗涤厂经理坦言说：“这种啊，真没穿坏。哎呀，这用一次不划算，你稍微清洗一下，再装袋里，再送回去。”当天他们就清洗了10000多双，每一天呢，大致都是这个量。客户呢，有100多家。哎，不是，等会儿我捋一下，10000多双，100多家，一次性拖鞋，这啥意思？不是只用一次就扔了的吗？在酒店行业，布草洗涤有相对规范的流程标准，但是这一次一次性拖鞋，人家说了不属于这个范畴，它本来就该用后之后就丢了呀，回收再洗，这意味着没有标准，没有监督啊。浪费当然是不对，可是酒店你提供的服务你得有一说一啊，消费者付了房费住进酒店，得到的应该是一份完整的服务承诺，干净的床单，消毒过的杯具，没有被使用的一次性拖鞋，这些不需要客人逐项核实啊，也用不着道德绑架呀。如果一次性拖鞋还可以不断重复利用，那还叫一次性吗？你就不要误导大家了，你说我们这是重复性使用的拖鞋。哎呀，还能不能有点诚信呢？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检测，看图片编新闻，也能检测出一个人的三观呢。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是有网友啊发布视频，在学校操场上呢，一群学生正顶着大太阳在户外参加活动呢，一名女教师啊站在操场边为身旁的男士呢撑伞遮阳，哎，网友就质疑了，说这女老师啊，为了讨好校长，你看是不是？这家伙的学生都在那晒太阳呢，他家可好，打个伞给校长撑着呢。这消息一下在网上掀起了舆论的风波，结果呢，学校站出来解释了，说打伞的男女啊是妇女，男子呢是学校返聘回来的老教师，快70岁了，女儿啊心疼他，给他打了把伞。一看见教师给人撑伞，就联想到巴结校长，讨好领导。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联想啊是错的，毕竟以前呢，匡嫖出这种事儿的确实也不少，是吧？大家都看不惯。其实现在领导们都特别注意了，我跟各位讲，这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还真不是我这个什么是马后炮啊，事后在这马后炮。我看见这个新闻的第一瞬间啊，我就感觉不对，这个男的一定不是校长。

因为现在呀，这领导们都跟你说，哎呀，前车之鉴都吃太多了，太懂了。这时候讲白了，你就是雨再大，你就是太阳再大，你去给领导打伞，领导立马把你推开了。你可别害我，你赶紧自己打。人家领导自己没手啊，不能打呀，是不是？你毕竟有个那么多翻车的事儿，不会了啊。所以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事儿、啊、可能没那么简单。哎，你看后面真是，学校后来就公布这个结果了嘛。其实这对妇女不是什么巴结领导，返聘的老教师快七十岁了，在大太阳底下，那真的有可能受不了。小孩子这时候说啊，在底下啊那个什么烈日下晒太阳，怎么小孩子不就应该多晒晒太阳吗？整天在教室里面坐着做课间操，那一会儿出来让他晒晒太阳，升个旗那一会儿出来晒晒太阳，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行？有些那个网友就在那键盘侠在那一评论起来，就在那盖歪楼，那什么品行啊，这都是。哎，问题就在于啊，怀疑不能替代事实判断呐。互联网时代，大家我们都得睁大了眼睛，想要批判不好的事儿，监督和批评是很必要，但是监督和批评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一个成熟的舆论环境既需要对异常的现象保持敏感，也需要给事实核查留下一些时间和空间，别一上来就是主观臆断，那太不成熟了。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当枪使。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看到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对吹口哨很反感呢？我看了这个问题，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有时候吹口哨会显得不尊重，很轻佻，但如果是放在歌曲里面，偶尔来上那么一小段的口哨声，就会让人有好感，感觉唱歌的人是那种很松弛很随性的状态，然后听歌的时候呢也会跟着放松下来。用几首带有口哨声的歌曲给你，来增加一点点的惬意。

现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要到哪里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哪儿比较好玩，哪儿比较好看，如果有好推荐的话，跟老司机们一起来分享留言咯。你有没有私藏的好推荐呢？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爱上副驾驶，今天跟你来听听口哨当中会在音乐里面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呢？刚刚两首歌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到一些些的放松跟惬意感觉呢？所以在音乐当中，口哨它是有情绪感染力的。今天特别分享呢叫做晴朗，说说晴朗这首歌。后来呢大家听到，现在听到比较多的是许巍的版本。那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呢的确很许巍，一听就是他的创作风格。但其实第一个唱这首歌给大家来唱的并不是许巍本人，而是老狼。在2002年的时候，老狼他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当时就是用许巍创作的这首《晴朗》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由来，网上呢还有一段被反复提到的故事，说最初唱片公司的制作总监老板啊，请许巍复出给老狼写歌，许巍写了一首歌给老狼，但老狼呢他却更喜欢许巍在录音音棚里面一晚上写出来的晴朗，然后许巍也特别大气的把这首歌分享给老狼，所以呢才有了老狼先唱的晴朗。

出来。还有朋友说，其实呢在阳台上就很舒服，摆个躺椅泡壶茶，哇，都能想到那种惬意。一起出发呀，邀上好朋友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好好的去赏赏美景。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月天放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啦，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出发吧。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一首很特别的森巴曲风，然后搭配了南美打击乐的一种配器，然后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脑补这个画面，就是穿着白 T 恤沙滩裤的大男孩，大海呢是背景，然后热情的在招呼你，笑着对你弹吉他。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听歌聊天，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就是明星开店，你会想要去看一看吗？话说啊，现在越来越多明星跨界当老板，什么开餐厅啊，开服装店啊，那都是比较常见比较寻常的。那开网吧你觉得怎么样？周杰伦他开了一家五星级的网吧，网传的照片呢，看起来感觉像是商务会所一样，打着周董名号的网吧长得什么样？

这个五星级的网吧呢，我个人觉得还蛮商务的。上野男装他说，网吧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过了，不过小曼要是开一定去捧场。 Leo 他留言，他说小曼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听节目一定火爆。虽然呢我开店还遥遥无期，但是可以畅想一下吗？

0: 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远离和过去有关的一切，你害怕遇见过去的记忆，一个你们一起去过的咖啡店，一首你们一起听过的老歌，都能勾起你千丝万缕的情绪，然后让你停下，想扭过头跑回去。在微博里呢，看过这样一句话，实际我根本不想放弃你，我觉得我还能一个人爱你好久好久。我知道那样很难，很辛苦，可放弃你，比爱不爱我的你更难。两年后，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当初失恋的阴影，但我还是觉得他有点颓废，和过去挣扎撕扯的过程，他走得并不轻松。虽然现在他走了出来，也取得了胜利，但却不是全身而退，留了一些在过去，那些原本对爱情的坚定不移和一往情深。
4: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看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看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歌词。

0: 放弃了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人呢像是历劫之后的重生，并不轻松也并不情愿，就像是药很苦很难下咽，你却还是得逼着自己吃下去，因为药到病除，放弃它很难很苦，你也得逼自己不回头，因为你不能继续骗自己了。确实这场自己走的告别之路并不好走，但我们在全情投入的感情之外还仅存了几分理性，那些仅存的理性告诉你坚持没有意义，你这样做并不能得到他的回头与爱，而那个站在原地不肯离开的你，除了回忆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场放弃又是一场迎来新生的必经之路，你知道你终究不会抱着回忆度过一生，你知道你终究是要爱上别的人，开始没有他的新生活。能选择放弃的人，实际给自己的人生争取了多一些幸福的机会。爱情里的深情，只有在被接受的时候才可贵。放弃一个人，也并不是丢掉盔甲、逃兵。我们都应该在一段不被认可和没有结果的感情里，适时收手，学会认清你的爱，不一定会被他接受的事实。学会，就算知道放弃很难很痛，也依旧有勇气面对现实，冲出旧感情和习惯的重围，然后走向新生活。许多年以后，你不一定能笑着说起过去的事儿，也许你还是感慨当初那条路不好走，但你一定会感谢当时那个勇敢的自己，毕竟人只有走向终点，才是新的起点。
1: 像时光流转在眉目之间，

0: 枪。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前段时间呢，看过一本书，然后看到了一个读者的留言，他说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变得不像一个年轻人吧，是因为害怕未知，希望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即使那个答案是一无所有，也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唯一能够接受的。仔细想想好像是这样，我们如何从一个健谈的喜欢吵闹的人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宁愿孤独的人呢？是因为满腔委屈没人能诉说，干脆就不说了，还是因为一颗真心总被辜负，干脆就再也不爱了？又或者是因为炽热的理想总被现实浇灭，干脆就不努力了？二十多岁的沉默少有理解了世界之后的豁达，更多的是自我防御时的被迫放弃，是明明一无所有却还虚张声势的要断舍离。可是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就缺少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渴望，我们要怎样才能收获到那些我们还没感受过的喜悦和温情呢？

还记得之前朴树在录节目的时候说了一句，岁数大了要回家睡觉，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很快上了微博热搜，断舍离也作为了一种洒脱率真的人生态度，被很多年轻人拿来标榜人生。可是大概很多人都忽略了，那个不会让外界干扰到自己正常作息的朴树在音乐面前的真实感性。他有一次唱歌动情到掩面大哭，他做音乐认真到一丝不苟，他断舍离的从来不是他的努力和他的热爱，在音乐理想面前他从不冷淡，而是永远满腔热情。不争不抢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放弃的年轻人，可能一并放弃和割舍的是在短暂的伤害和痛苦之后的有所得。如果人生总要舍弃一些什么才能学会成长，那我真的希望被我们放弃的是那些不真诚的心，不适合的人，不友好的讥笑和嘲讽。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

0: 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今天这一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3: 为什么很多谈了几年的情侣会在快结婚的时候分手？
4: 你不是过年的时候还去了他家吗？怎么突然就……
5: 是挺突然的，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4: 是因为他家里人对你不好吗？
5: 其实他家里人都挺好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在一起越久，我就越喜欢他的家人和亲戚，喜欢这些不得不包容他让着他的人，但我却越来越不喜欢他。他的家人没得选，但我有。
4: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残酷，但我也能理解。
5: 怎么了？
4: 毕竟他女朋友的脾气我是见过的。
6: 你忘了我不能吃辣呀。
4: 在他恋爱的这三年里，找我诉苦的次数也并不少。
5: 就因为忘了给他带奶茶，他居然把我的文档清空了，你敢信？
4: 像这些情侣间隔三差五的小矛盾，在热恋的时候双方忍忍也就过去了，但真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年纪，在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扪心自问，这辈子都这样过下去的话，你愿意吗？很多被习惯掩盖的答案才会慢慢浮上心头。
5: 分手吧。
4: 你都快三十了，这时候分了，家里不得逼着你相亲啊？ 也追问过他分手后的打算，他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5: 走一步算一步吧，要是没遇到适合结婚的，大不了单身一辈子。
4: 一转眼又过去了两年。
7: 这么巧啊，你这是在……
5: 嗨，我这不快求婚了吗？
7: 看来这回是找到真爱了。
5: 是啊，你就等着随份子吧。
4: 本以为他是缘分到了，终于遇上了对的人，

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美食吧，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了。其实我们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那个人身上有你记忆中的情感和味道。很多事儿都回不去了，很多味道也只能是记忆中的熟悉。有时候某种味道会迅速地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让我们在那一刻想起某个人、某件事儿，亦或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一道菜肴的味道没变，可能是此时和彼时的心境没有改变。不用刻意追求一模一样，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熟悉感永远也不会消失，而我们也会在这扇门后面摆放更多熟悉的味道。不用为了追寻熟悉而忽略了现在就能留住的回忆。其实一顿饭、一家人、几个菜、几个人絮絮叨叨，也许此刻真的没有比能听到絮絮叨叨更幸福的事情。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不管他是家人、友人，或是你曾经爱过的某个人，我想说你去觅一下美食吧，去觅那份属于记忆中的特殊味道。或许这个特殊味道会让你想起曾经幸福美好的片段。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来，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各位。后来呢，白小姐走得悄无声息，我们所有人翻遍了整座城市都没有找到她。乐先生慢慢开始接受了两个人分开的事儿，听从家里的安排继续自己的生活，过两天就是他的婚礼了。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我见过最惨烈的爱情？我不懂人心为什么会那样的冷漠，不懂为什么现实就是爱比爱情更重要。乐先生婚礼那天，我收到了白小姐的消息，她说我不恨她了。我没有把这条消息给乐先生看，因为我知道比起憎恨，我总觉得被遗忘和放弃更让人绝望。我们见了太多分手后互相指责，也见过许多分手后仍然感谢相遇和陪伴，从此相忘于江湖的人。不到分手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你爱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实际分手这件想起来让人有点遗憾的事儿，终归会让人有一些难过。你不得不承认，你们在一起不再快乐，你们实际上没那么合适，所以就算爱也只能分放手。可在心里面，对于这个人你还是有感情的，你甚至不想彻底放弃。可分手后他的反复纠缠让你一点点开始怀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宠溺你的人，怀疑你曾经是否爱对了人。分手之后还会有新的相遇，故事结束还会有新的故事。曾经你把他当作你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如今他却亲自和你说不再相见。毕竟当初是你爱过的人，好聚好散也不是谁在认输。我们一直以为判断一段感情的好坏标准是这段感情最后是否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我觉得这种标准太过于片面。我所认为的一段好的感情是就算分手仍能感谢对方的遇见和陪伴，一段不好的感情也不是你们之间没结局，而是虽然你们分手了，他却后悔爱过你。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是爱着并且一直爱，又或者是爱过不后悔爱。

0: 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函内路北向东深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FM
3: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声音的光亮。 如同向上的生活，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
4: 交通旅游广播，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宁德。
3: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
5: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5: 总有美好在路上，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3: 这里是
5: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
3: 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这里是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 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FM
5: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 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3: 街道的拐。

0: 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北京时间17点08分，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终于不说错了，
13: 要不然就一路好嗨哟，
12: 是的，
13: 你在怀疑我呢？
12: 我刚刚真的很嗨，因为今天中午我跟那个管涵两个人，都说了快乐下班路。
13: 真的是有深厚的感情，是不是？哎，一路好还要该怎么办？
12: 是啊，怎么办呢？
13: 好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依旧是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啊。今天啊是什么节？
12: 6.1国际儿童节。
13: 哎，都是我们的节日，是不是？
12: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13: 就是啦，我就是个宝宝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关于这个小时候的咱们的这个六一节，哎，印象最深刻的。
12: 嗯，是的。
13: 我想问一下玉宁，你印象很深刻的六一儿童节是什么时候？
12: 其实我对六一儿童节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小，就是其实小学每一年都过嘛，但只记得两个，一个画面，就是我满脸涂的非常白，然后就腮红，腮红特别红。
13: 哎，以前的话，那个妆容好像就是那样流行趋势，
12: 现在也是，
13: 就是两个椭圆形，
12: 对，
13: 红色的，
12: 然后嘴唇呢也很红，然后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不敢把我的嘴巴闭起来，都是
13: 就怕就那个口红丢掉没掉，
12: 对，一直撅着嘴，然后绑了两个小揪揪，头发很短，但是硬绑了两个小揪揪，还有两个红的红绳，红发圈，然后上去弹电子琴，因为我的那个表演节目的那个是电子琴，我还站在第一排，
13: 真的是多才多艺耶！哎，天哪，居然会弹电子琴，请问现在还记得吗？
12: 记得啊，就打的，就看到谱能弹嘛，
13: 可能会弹小小星星亮晶晶，
12: 小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然后还穿了，我记得还那个照片还在，还穿了一条白的裤袜，然后穿了双黑皮鞋。
13: 哎，那时候就那么流行的时髦的吗？
12: 好像大家伙都那么穿吧，那会儿大家伙应该都是那么穿，白衣服白裤子，白衣服黑裤子，然后白裤袜，黑皮鞋，然后脸上红彤彤的。
13: 我反正我在我的印象里，我真的没有很深刻的六一儿童节
12: 的印象。
13: 对对对，没有特别深刻的。
12: 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都就

0: 表演节目嘛，我特别、为什么特别喜欢表演节目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可以中午不午睡，因为我们那个我的那个小学比较特殊啊、我们是中午在学校睡觉吃饭的，然后呢是有一个房间，然后大家每个人就有很多床嘛，大家就睡在自己床上。你说小学生哪里爱睡午觉呀？根本不想睡午觉，
1: 就想玩了。
0: 每一次睡午觉都很痛苦，然后都非常期待，就在那个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因为这块频繁的排节目，因为我又唱歌又跳舞又弹琴，就是我非常开心。
1: 你参加这么多节目是为了不睡觉吗？
0: 是，然后。
1: 对，所以就是好忙的，每天都不用睡午觉，
0: 啊、
1: 好开心啊！
0: 真的非常开心，不用睡午觉，
1: 就巴不得每天都是六一儿童节，
0: 巴不得每天都在排练节目。很有感觉，
1: 真的，所以大家呢肯定会有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六一儿童节。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每一年六一儿童节，家里人都会给我买新衣服嘛。
0: 哦，对对对，
1: 哎，都会买，每一年都会买新衣服，
0: 而且一定是。裙子、
1: 对，都是买很漂亮的
0: 裙子，
1: 裙子
0: 蓝裙子，
1: 哎，
0: 绿裙子，
1: 各种
0: 粉
1: 各样的彩虹裙子，
0: 裙子对对 对,
1: 对，女生肯定要，现在孩子也还是嘛，六一儿童节肯定，特别是女生啊，就会把它打扮特别漂亮，
0: 是的，
1: 买很漂亮的裙子，
0: 没错，
1: 那男生嘛就也买不出花来啊，但是女生她就不一样了，
0: 给她买奥特曼的嘛，
1: 比如说不一样的发饰啊，哎，对不对？就不一样了、
0: 然后那个鞋子什么搭配一下、就确实是感觉不一样，就有那种过节的那种氛围了、
1: 哎，对了，你觉得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真的是太幸福了、你要啥没啥呀，一些、要啥都
0: 有啥，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对。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真的经常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有压岁钱啊、然后
0: 好吃的、
1: 有很多好吃的、然后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啊，
0: 没错，
1: 但是现在的孩子你说
0: 每天都可以玩，
1: 每天都有新的衣服，经常就买玩具，就不太一样了，
0: 就没有那种兴奋感，
1: 哎，对，
0: 没有那种节日的仪式感、
1: 虽然说是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开心的，
0: 对，也会买、
1: 是，好吧，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吧，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0: 西伯利亚狼说了一起军分区儿童乐园 happy， 对对对对对对，军分区乐园那个游乐场应该
1: 是坐碰碰车是不是、
0: 对，还有我记得有那个坐、有一个池子，上面有一个飞机、坐那个飞机上下摇动、我到现在家里还有那照片、然后那个位置就是在军分区旁边那个儿童乐园、我相信是很多您的小朋友您
1: 的记
0: 忆
1: 对，然后他还说了白衬衫蓝裤子是男生的标配，
0: 蓝裤子为啥是蓝裤子，
1: 是吗？白衬衫蓝裤子吗？
0: 不应该是黑裤子吗？你是说表演节目吗？
1: 有可能是，
0: 那有可能、不然现在小朋友应该不爱穿白衬衣蓝裤子，他们更喜欢穿带有奥特曼 logo 的 T 恤啊。
1: 影说小时候参加省台的六一晚会演出，所以就印象非常深刻。哇哦，该有多优秀的孩子啊！
0: 哇哦，
1: 就是参加省台的六一晚会都干啥啦？也唱歌跳舞，
0: 那应该就是唱歌跳舞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舞跳的可烂了，可老了、
1: 我以为你说那时候跳舞。我记得那时候跳舞可好了，原来是可烂了，
0: 因为我的肢体一般般，然后老师可能
1: 不太协调，
0: 拉我凑数，我非常害怕被踢出去
1: 啊，
0: 因为被踢出去我就要睡午觉了，我不想午睡，跳得很卖力，你知道吗？
1: 哎，所以啊，每个年龄段他这个爱就是发愁的事儿啊，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焦虑的事情不同。你是我要睡午觉。不要，我不想睡，是吧？
0: 对，
1: 对你
0: 现在是
1: 多么小的愿望，对现在来说，你想不睡就不睡，
0: 不是现在是啊、又没午觉睡了。以前是、怎么才能不睡午觉、
1: 对呀、所以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苦恼的事情、
0: 烦恼的事儿啊。好了，那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聊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您的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去就会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为大家这个送上三份的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票、通用门票一张哈，
0: 是的、
1: 对，
0: 那另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城四代爱心送考的活动当中，如果你有空在六月七号和六月九号、六月七号到六月九号这三天、自觉的接受我们的这个统一调配来接送我们的高考考生、可以拨打20729332073973933来
1: 参与报名了。是的，马上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再回来咯，
0: 稍事休息，稍后见、
1: 好的。小乔带走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 时间。

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1: 来吧，好吧，我刚刚点的是什么你知道吧？
12: 点的啥？
11: 半天了我们都在那个好嗨呀、啊、
12: 你在一路好嗨有当中
11: 是吧？我还沉浸在一路好嗨当中。你看马上要下班了，当然就是嗨的嘛，是不是、
12: 嗯、
11: 啊，那因为是很快乐的下班路。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和大家一起来聊天，来聊什么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嗯、你印象中最深的六一儿童节
12: 是什么样的？
11: 是什么样的？
12: 对啊、嗯，然后其实我刚刚脑海当中也闪过六一儿童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啊，
11: 嗯，
12: 可能物资比较匮乏吧，
11: 嗯，
12: 大家伙儿，然后可能不像现在小朋友，每次就是六一儿童节都会买非常多的零食在班上、嗯，然后每个人还能提很多零食回家啊。
11: 是，
12: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要拿零食怎么样呢？就是每个班会布置成游园活动，
11: 嗯、
12: 每个班可能会有3到5个游戏区域，
11: 嗯嗯、
12: 比如说扔石子儿啊、
11: 嗯、
12: 猜灯谜呀、啊
11: 嗯，
12: 就每个班级都布置成这样的游戏区，
11: 嗯嗯、
12: 然后你就逛整个学校游园、
11: 嗯，
12: 每个班级
11: 游园活动，
12: 对，玩好之后盖那个章、嗯、或者。
11: 对，你就这个点，就是玩好就盖一下章或者打个勾啊，
12: 是。
11: 然后呢，就是玩好了以后，一圈下来以后就有礼物可以领。
12: 没错，嗯、按你集的点数来去领取那个奖品。
11: 没错，
12: 我记得小
11: 相应的、嗯，
12: 很好玩啊。我们那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儿童节、嗯。
11: 现在的孩子也还是有这个游园的活动，但是就是可能玩的项目就不一样了。
12: 嗯、
11: 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玩什么，就是打水仗啊、
12: 嗯、
11: 啊，然后就是捞这个鱼啊，
12: 鱼啊
11: 捞泥鳅抓。泥鳅啊、哦、啊，还有就是什么开小车，就小自行车去运那个西瓜呀、啊
12: 哦，
11: 像这样的就也是很有意思的。
12: 对对对，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印记啊，
11: 对对对嗯、没错。所以呢，大家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的这个你的六一儿童节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嗯、我们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
12: 你看是不是很应景？
11: 是的呀，
12: 今天六一儿童节送这门票，我们今天晚上、
11: 嗯、
12: 今天晚上也会送啊。
11: 对，
12: 而且这样的一个亲子乐园呢，不是说只有小朋友玩，
11: 嗯、
12: 因为它是亲子乐园嘛，
11: 嗯、
12: 大人也能玩。
11: 是的、啊，就是你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玩，不是说就看着孩子玩。
12: 嗯，
11: 你知道，就是我一直说我想去，我知道那个坑爹那啥那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游戏？
12: 坑爹啥游戏？
11: 它有一个坑爹过山车。
12: 哦，那可能就是非常的刺激吧？
11: 是吗？是很坑人的吗？我对这个名字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说，哎，我下次一定要去一趟，
12: 感受一下，
11: 哎，感受一下，和孩子一起去玩一下。
12: 嗯、
11: 所以你看啊，就是主要是马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暑假又来了。
12: 对，
11: 那暑假的时候呢，你肯定就会想说，我要带孩子去玩一下。你看这个亲子乐园就特别合适，为啥？它还是户外的，空气又好。
12: 没错，另外呢，它有40多项的这种器材，然后占地也非常大。那到了夏天还会有水上乐园，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这个，比如说放假呀，或者晚上的时候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啊。
11: 对，没错。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宁德市第17届的爱心送考重丝带在行动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爱心司机啦。如果说您愿意在这个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接送高考的考生的话呢，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来报名参与的。
12: 是的。热线电话呢是20729332073933，就来报名参加啊。
11: 是的，是的。
12: 而且这样的一场活动，其实我们经历现在已经是第17年了。
11: 对，
12: 爱心接力不停。
11: 这个、是的，我就如果说我们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都很愿意参加的。
12: 是的，
11: 就是、当然我们在直播间也是一种参与啊。
12: 没错，
11: 是不是？
12: 然后这周四会有一个橙丝带在行动的一个启动仪式，那启动开始就标志着我们，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也就报名截止到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份爱心，特别想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爱心接力的活动当中，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1: 2072933 2073933。没错，哇，好合拍啊。
12: 那当然。
11: 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群里的有朋友，哎，小清晰来了，说哈喽哈喽，好了，赞完了，我溜了。他每次都是来给我们点个赞，点好多，点1000的赞，然后他就走了。你看他好热情是吧，好可爱的。
12: 这个这个棒棒糖说了，现在都是美食节。哎呀，这礼物刚好。没错，
11: 这里又刚好是的，
12: 这个阳光亲子乐园的是吧，这确实刚好很应景啊。
11: 如果说大家已经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互动了，就不要走开，我们在大概50分的时候53分的时候会公布获奖的名单，好不好？
12: 对，没错。然后说到现在都是美食节，确实啊，今天早上我孩子班上就是给他们准备的那个伴手礼，不是每个人都一份吗？其实里面差不多就零食了，然后还给他们点了麦当劳的那个汉堡炸鸡，还有个什么饮料的一个套餐，然后小朋友还可以自己带一点零食去，
11: 好幸福、啊、
12: 那不就全是吃的？
11: 就是现在的孩子如果能吃到这汉堡啊、薯条啊这些，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对，我们想当年就是那时候我们刚刚有那个肯德基麦当劳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种
12: 我们已经大了，
11: 经常是那个时候，那也不会进，因为到那时候也会比较贵，是吧？
12: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可能高中生或者大学生
11: 去吃一次也会挺心疼的，是不是？
12: 那当然，
11: 很贵的那时候、
12: 现在价格确实打下来了，
11: 打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2: 是啊，
11: 对。那现在呢，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比如说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妈妈，那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呢？那要么就是要吃的，要么就是礼物。
12: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每天都在买新的礼物，就是他们可能会会喜欢，但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玩具的热爱度会降很多，因为他们太多，小时候我们那玩具没几个，每一个都爱护得很好。
11: 是的，就是保存得很好，
12: 保护得很好。现在小孩满整个家，我今天中午回到家的头都快大了。
11: 是啥？
12: 一进去，因为我今天阿姨放假，然后一进去这个满地板铺满了零食和玩具，就是铺满。你知道我们家那客厅有多大吗？铺满。哇，我走进去人已经就是要昏迷了，
11: 脚已经没有地方下去了。
12: 我想这个我要收，我得收到什么时候？我就要昏迷了。
11: 让他们自己收呀，
12: 我就让他们自己收。
11: 对呀、就谁的就自己谁就谁收啊。
12: 因为他大就是两个小朋友从学校带回来非常多零食，然后爸爸又给他们买了很多零食，然后再加上那个玩具就铺满了地，我真的头已经要晕了。
11: 那是可以想象的，只要家里有宝宝的，
12: 就没有干净过，
11: 就肯定是，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你现在大了还好一些，不会经常很乱啊。特别小的时候，2-3岁的时候，那时候才叫乱呢。
12: 对，
11: 他玩啥他也不收，完了以后就是到处都是啊、
12: 好可怕。
11: 就是只能说习惯就好，好吧。马上又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啊，大家可以到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哦，一会儿见。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

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北京时间是7:38，依然是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5: 快乐下班路。
4: 你想干什么？
5: 我在害怕我说错，然后没发现啊，我竟然说对了。
4: 是快乐下班路啊，我们呢就是因为角色总是在变化当中，一会儿在一路好嗨要直播间，一会儿在快乐下班路直播间啊，虽然在同一个直播间，但是名字不一样，
5: 不同时间段嘛。
4: 是的，但是都是很开心的嘛，对不对？
5: 对的。
4: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六一儿童节，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六一儿童节，都做了什么呢？
5: 都有什么好玩的呢？
4: 有什么好吃的呢？
5: 是的，如果说大家特别想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快乐下班路。
4: 是的，一路快乐下班路。那我们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接下来我们不是那个橙丝带在行动，就是爱心送考活动又开始了嘛，在招募这个爱心司机了。是时间呢是7号、8号、9号这3天，无偿的接送高考的考生。如果说您可以服从统一调配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报名热线2072933和2073933报名参加的。
5: 是的，
4: 非常有意义暖心的活动啊。
5: 对啊，记住两个热线都可以，20729332073933。
4: 是的，那另外呢和我们互动的话呢，有机会获得的是，哎，当然这个和我们互动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才可以。参与互动话题，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体验券一张。
5: 是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跟今天很适配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而且我觉得现在过这节的不仅仅是小宝宝了，还有我们这些大宝宝。
4: 对，大宝宝和小宝宝一起过节，你看多好啊，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就特别适合大家了。
5: 是的，
4: 这里边有40多项的创意无动力的设施。

0: 而且占地非常大，11000平。
1: 哎，是的，
0: 但
1: 是
0: 随便你怎么跑，
1: 你反正这时候你就可以放下手机，牵起小小手，哎，让每一次的攀爬、跃动啊，这个跳跃，就反正大家一起来玩儿啊，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有时候会想啊，就是陪孩子太少了。
0: 是的，
1: 真的要多花点时间。
0: 就是因为陪的少，所以他们现在玩手机玩的多，然后近视的就特别多。
1: 没错，你看啊，就是哪怕是就是游乐场，你就把它一扔，往里一扔，其实你还是没有陪伴。
0: 没错，
1: 是在边上嘛，没有一起玩。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他要的很简单，就是要爸爸妈妈一起来玩，陪他一起玩。
0: 太难了。
1: 所以这个亲子乐园，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就特别适合大家的。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特别感兴趣，特别想要获得这样的礼物的，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下互动，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今天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的一些印象、记忆、回忆，
1: 是特别开心的一些事儿啊。就是想一下小时候，其实无论如何都是很开心的。你不管是被揍了也好，还说被骂了也好，你想一下也是很甜蜜的一种回忆啊，是不是？
0: 而且你想想嘛，就我们小时候过六一前的那一周啊。你知道心情多激动吗？
1: 其实我跟你说，
0: 都掰着数，手在那数，
1: 就像过年一样的，就数着，哎呀，过几天要过年了，有压岁钱了，然后六一节就有这个玩具可以
0: 了，新衣服了，
1: 对，这时候你要许下的愿望呢都能够实现。六一儿童节一年一次嘛，
0: 早早就起来了，
1: 对，
0: 根本不用大人催。
1: 是的，六一节是过到初一上学期哈。然后就没有了，
0: 初一还有过，
1: 对对，
0: 我都没印象了。
1: 我记得是到初一上学期，然后就没有了。
0: 哦，可能儿童的年龄，
1: 哎，对对对，到上学期为止，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之后呢，你就是入团了嘛，就不是儿童了啊，
0: 是团员，共青团
1: 少先队员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小时候美好的一些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些回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许我们会有同款的一些记忆，也有可能，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小学校好像都没有，我们小时候可能人也比较少，六一儿童节表演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能来学校看，现在好像
1: 现在好像比较少，
0: 一个班就揪两三个。
1: 我印象里可能有的时候也就是一两个家长去作为代表，
0: 对
1: 啊，颁一下奖什么的这样啊。
0: 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怎么样，我们学校人特别少，所以每个班级都会出一到两个节目，然后爸爸妈妈都来，所以就是小都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在现场看你表演，其实那种自豪感是非常强的。
1: 但我的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三年级以后我就都没有在我爸妈身边，一直到初中我才回到爸妈身边，所以我的印象里就没有他们来观看我演出的这样的印象。但是我在三年级四年级开始，就学校里面六一儿童节都是有参加活动的。
0: 那当然了，多才多艺，
1: 就是唱歌唱的可好听了呢，
0: 对，长得又漂亮。
1: 我记得我第一首的就是领唱的歌，就是不是叫什么，让我们
0: 荡起双桨。今天早中我们放的就是这个，第一首就是放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我当时就是人生中第一次领唱就是那首歌。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 想一下，就是小时候你们中午聊的就是这个，
0: 对，
1: 六一节就是
0: 印象深刻的儿童歌曲，听了可多了。
1: 哎呀，好羡慕呀！
0: 你也可以回家听。
1: 就是我就喜欢听歌，就喜欢唱歌。你想一下，儿歌其实印象中真的有很多很深刻的呀，
0: 是的，
1: 现在还是非常流行的，没有过时的儿歌，有没有？
0: 没错，我觉得儿歌这些东西很奇怪，就是。越早之前儿歌越好听，
1: 对，
0: 它的旋律节奏完全跟现在不太，就是每一首都有他们印象人生。现在儿歌我听过，
1: 你现在的儿歌你印象歌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0: 没有，
1: 我就只有一首《虫儿飞》。
0: 这我是
1: 虫儿飞
0: 也比较早期了吧？我们小时候都听了。
1: 我觉得已经是很近期的了，就印象很深刻
0: 的。现在儿歌我就没有听过。
1: 现在的儿歌有啥儿歌啊？
0: 《逐梦向未来》，他们会唱那个这个歌是吧？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但是歌词儿记不住。
1: 棒棒糖说小时候最开心六一游园，对，不用上课，只管疯玩啊，还有抽奖的环节，抽到铅笔啊、笔片、橡皮啊都非常。常乐好久，
0: 没错，
1: 真的啊。你那个时候就是
0: 比较匮乏，
1: 就是那时候你就一丁点的，就是小小礼物，你都开心的，就是好几天的那种。
0: 对，
1: 哎对，然后就跟那个宝贝儿似的，放在口袋里面。

0: 舍不得拿出来的，
1: 没错，
0: 拿回家就是藏起来放盒子里面。
1: 而且小时候你得到任何东西你都很开心，不像现在你好像会觉得 这个啊
0: 啊，这这是
1: 笔，
0: 谁要这个笔擦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不一样的。
1: 是，
0: 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挺调皮的，就是小时候妈妈给买的那个笔盒，以前有笔盒是用那种磁吸的嘛，
1: 对对对，
0: 你用过吗？
1: 用过。
0: 然后呢我做什么呢，我就把那个磁吸给挖出来，挖出来，挖出来干什么呢？因为你要想，你玩过沙子吗？
1: 啊、
0: 哦，
1: 沙子，
0: 哎，你就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磁铁去吸沙，沙子里面就有磁吸嘛，就吸出来，哇，一根根毛毛的，刺刺的，就感觉特别好玩。
1: 你咋那么无聊呢？
0: 就是其实，哎，那小时候真的是没有说特别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到了三四年级才好玩一点、就是特别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没东西玩啊。嗯、
1: 那也确实
0: 啊，就是把那个磁就给一个挖一个，给一
1: 个
0: 挖
1: 一
0: 个。是不是很调皮？
1: 好了，那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那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咯。
0: 好的，听一首什么歌呢？
1: 听一首什么歌？
0: 樱花草吧。
1: 行。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0: 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7:55，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1: 哇，我是像激光枪讲的非常快、啊。
0: 我是你，
1: 我是玲玲。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的还是会比较少一点啊，基本上都在中午的时间。
0: 是的
1: 啊，对。那么在节目当中，无论是中午的11点到12点的一路好嗨哟、哦，还是说下午的5点到6点的快乐下班路，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礼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的。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要送上的
0: 礼品是
1: 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一张，就是在那个
0: 德润对面
1: 超市对面，
0: 是的、
1: 是的，非常的方便啊，就在市区。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获得我们这个券的呢，就是
0: 棒棒糖，
1: 恭喜你啊！
0: 三的什么哈？棒棒糖，反正就是棒棒糖的标准。
1: 为什么它这个是？
0: 不知道啥词儿，
1: 对，这个英文也不是英文啊，就是反正就是这大家起的名儿，
0: 三的哈，
1: 就是棒棒糖啊，就是要记得先私信我们后台，就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左上方有个宁德广播电视台的 logo， 点进去有私信两个字儿，然后呢你留下和我们互动的这个微信的名称，加上你的名字，加上手机号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多余的都不要啊，
0: 没错。
1: 然后呢要在一个月之内就要领取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如果已经获奖的朋友还没有去领取的，一定要记得及时领取啊，你不要觉得说我有空了去，其实一个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过了这时间这个时效的话呢，咱们就没有了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是依旧要提醒大家，就是重丝带在行动。
0: 是的，
1: 对，
0: 我们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好重丝带在行动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愿意在6月7号到9号这3天期间啊，无偿接送我们的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我们统一的调配，来拨打一下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电话2072-933-2073-933。
1: 对啦，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啊。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啊，是苏打是吗？
0: 苏打哈，
1: 苏打哈，为啥起一个这个名字呢？
0: 苏打哈啊，恭喜你
1: 啊，恭喜你啊！别忘了私信我们后台好吗？好了，那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路好嗨哟、哦！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好在路上。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新

到的歌来自于 Classic Cars， 这首叫醒我。其实 Classic Cars 已经是一个老牌的乐队了，2005年由张守望、李青和李维斯所组建，但更多的朋友呢还是在乐队的夏天当中所认识到了他们。虽然在那个舞台上最终我们的 Classic Cars 只留下了和声、即兴二还有哦乖三次表演，或许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结果，但是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他们的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而至于这一首刚刚提到的叫醒我呢，也是我们的 Classic Cars 重组3年之后所发行的首支单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歌，不算新歌，但如我们所说，每一次不同的时候来听，有些歌曲所给予你的也会是一种新的状态吧。来听张震岳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陕西乐队，这首一分钟，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鸿宇《额尔古纳》。然后之前有说陈鸿宇是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大草原，他的家乡建立了一个纯黑色正方体的建筑，把它叫做众方记，这陈鸿宇的命名，除去了所有现代的一些工具，网络啊、手机啊、书，甚至是钟表，只有简单的曾经的我们的那些传达的一些载体，纸、笔、钢琴、吉他，对，就是乐器。因为众方记每次只能容纳一个人来居住，所以陈鸿宇所希望的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所谓的孤独家们都能够真正的直面一下内心，就是自己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个真的状态。

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晨晨，来听许茹芸《爱就爱吧》。这首歌里是不是也唱了关于你想说的话呢？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后海大鲨鱼这首《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歌名很长，也是细细体会哈、也会想着说有着更深的一种属于后海大鲨鱼们的想对大家所表达的吧。后海大鲨鱼的歌里面呢，始终有的就是一种不羁。有意思的是呢，着迷于中国古代传说的傅寒，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的就是巨人奔跑在平原追逐巨大太阳的画面，就借着夸父追日的这个故事创作了这首歌。吉他、古典还有提琴构成了整首歌的主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这首歌来自于魏晨，一首旅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版，我是摩登 DJ 陈诚。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阿利普在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的十万分之一。专辑名叫做十万分之一，所以这首歌算是点题专辑名字吧。总觉得阿利普的这首歌和他之前的那首坐在对面的陌生人是讲述的同一个故事，一个遇见、相识和牵手的故事。阿利普，爱你的十万分之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远离和过去有关的一切，你害怕遇见过去的记忆，一个你们一起去过的咖啡店，一首你们一起听过的老歌，都能勾起你千丝万缕的情绪，然后让你停一下，想扭过头跑回去。在微博里呢，看过

过这样一句话，实际我根本不想放弃你，我觉得我还能一个人爱你好久好久，我知道那样很难很辛苦，可放弃你比爱不爱我的你更难。2年后，当我再次

0: 在过去，那些原本对爱情的坚定不移和一往情深，
1: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让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让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当时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歌词里面。

放弃了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人呢像是历劫之后的重生，并不轻松也并不情愿，就像是药很苦很难下咽，你却还是得逼着自己吃下去，因为药到病除，放弃它很难很苦，你也得逼自己不回头，因为你不能继续骗自己了。确实这场自己走的告别之路并不好走，但我们在全情投入的感情之外还仅存了几分理性，那些

0: 仅存的理性告诉你，坚持没有意义，你这样做并不能得到他的回头与爱。而那个站在原地不肯离开的你，除了回忆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场放弃又是一场迎来新生的必经之路。你知道你终究不会抱着回忆度过一生，你知道你终究是要爱上别的人，开始没有他的新生活。能选择放弃的人，实际给自己的人生争取了多一些幸福的机会。爱情里的深情，只有在被接受的时候才可贵。放弃一个人，也并不是丢掉盔甲、逃兵。我们都应该在一段不被认可和没有结果的感情里，适时收手，学会认清你的爱，不一定会被他接受的事实。学会，就算知道放弃很难、很痛，也依旧有勇气面对现实，冲出旧感情和习惯的重围，然后走向新生活。许多年以后，你不一定能笑着说起过去的事儿，也许你还是感慨当初那条路不好走，但你一定会感谢当时那个勇敢的自己。毕竟，人只有走向终点，才是新的起点。
1: 像时光流转在眉目之间，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前段时间呢，看过一本书，然后看到了一个读者的留言，他说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变得不像一个年轻人吧，是因为害怕未知，希望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即使那个答案是一无所有，也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唯一能够接受的。仔细想想，好像是这样。我们如何从一个健谈的、喜欢吵闹的人，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宁愿孤独的人呢？是因为满腔委屈没人能诉说，干脆就不说了？还是因为一颗真心总被辜负，干脆就再也不爱了？又或者是因为炽热的理想总被现实浇灭，干脆就不努力了？20多岁的沉默，少有理解了世界之后的豁达，更多的是自我防御时的被迫放弃，是明明一无所有，却还虚张声势的要断舍离。可是，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就缺少了对生活的热情，

热搜。断舍离也作为了一种洒脱率真的人生态度，被很多年轻人拿来标榜人生。可是大概很多人都忽略了，那个不会让外界干扰到自己正常作息的朴树，在音乐面前的真实感性。他有一次唱歌动情到掩面大哭，他做音乐认真到一丝不苟，他断舍离的从来不是他的努力和他的热爱，在音乐理想面前，他从不冷淡，而是永远满腔热情。不争不抢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放弃的年轻人，可能一并放弃和割舍的是在短暂的伤害和痛苦之后的有所得。如果人生总要舍弃一些什么才能学会成长，那我真的希望被我们放弃的是那些不真诚的心，不适合的人，不友好的讥笑和嘲讽。

0: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今天这一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为什么很多谈了几年的情侣会在快结婚的时候分手？你不是过年的时候还去了他家吗？怎么突然就……
3: 是挺突然的，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2: 是因为他家里人对你不好吗？
3: 其实他家里人都挺好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在一起越久，我就越喜欢他的家人和亲戚，喜欢这些不得不包容他让着他的人，但我却越来越不喜欢他。他的家人没得选，但我有。
2: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残酷，但我也能理解。
3: 怎么了？
2: 毕竟他女朋友的脾气我是见过的。
4: 你忘了我不能吃辣呀。
2: 在他恋爱的这三年里，找我诉苦的次数也并不少。
3: 就因为忘了给他带奶茶，他居然把我的文档清空了，你敢信？
2: 像这些情侣间隔三差五的小矛盾，在热恋的时候双方忍忍也就过去了，但真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年纪，在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扪心自问，这辈子都这样过下去的话，你愿意吗？很多被习惯掩盖的答案才会慢慢浮上心头。
3: 分手吧。
1: 好。
2: 你都快三十了，这时候分了，家里不得逼着你相亲啊？ 也追问过他分手后的打算，他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3: 走一步算一步吧，要是没遇到适合结婚的，大不了单身一辈子。
2: 一转眼又过去了两年。
5: 这么巧啊，你这是在……
3: 嗨，我这不快求婚了吗？
5: 看来这回是找到真爱了。
3: 是啊，你就等着随份子吧。
2: 本以为他是缘分到了，终于遇上了对的人，

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美食吧，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

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了。其实我们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那个人身上有你记忆中的情感和味道。很多事儿都回不去了，很多味道也只能是记忆中的熟悉。有时候某种味道会迅速地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让我们在那一刻想起某个人、某件事儿，亦或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一道菜肴的味道没变，可能是此时和彼时的心境没有改变。不用刻意追求一模一样，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熟悉感永远也不会消失，而我们也会在这扇门后面摆放更多熟悉的味道。不用为了追寻熟悉而忽略了现在就能留住的回忆。其实一顿饭、一家人、几个菜、几个人絮絮叨叨，也许此刻真的没有比能听到絮絮叨叨更幸福的事情。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不管他是家人、友人，或是你曾经爱过的某个人，我想说你去觅一下美食吧，去觅那份属于记忆中的特殊味道。或许这个特殊味道会让你想起曾经幸福美好的片段。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来，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各位。后来呢，白小姐走得悄无声息，我们所有人翻遍了整座城市都没有找到她。乐先生慢慢开始接受了两个人分开的事儿，听从家里的安排继续自己的生活，过两天就是他的婚礼了。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我见过最惨烈的爱情？我不懂人心为什么会那样的冷漠，不懂为什么现实就是爱比爱情更重要。乐先生婚礼那天，我收到了白小姐的消息，她说我不恨她了。我没有把这条消息给乐先生看，因为我知道比起憎恨，我总觉得被遗忘和放弃更让人绝望。我们见了太多分手后互相指责，也见过许多分手后仍然感谢相遇和陪伴，从此相忘于江湖的人。

实际分手这件想起来让人有点遗憾的事儿，终归会让人有一些难过。你不得不承认，你们在一起不再快乐，你们实际上没那么合适，所以就算爱也只能分放手。可在心里面，对于这个人你还是有感情的，你甚至不想彻底放弃。可分手后他的反复纠缠让你一点点开始怀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宠溺你的人，怀疑你曾经是否爱对了人。分手之后还会有新的相遇，故事结束还会有新的故事。曾经你把他当做你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如今他却亲自和你说不再相见。毕竟当初是你爱过的人，好聚好散也不是谁在认输。我们一直以为判断一段感情的好坏标准是这段感情最后是否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我觉得这种标准太过于片面。我所认为的一段好的感情

是就算分手仍能感谢对方的遇见和陪伴。一段不好的感情也不是你们之间没结局，而是虽然你们分手了，他却后悔爱过你。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是爱着并且一直爱，又或者是爱过不后悔爱。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

0: 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束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2: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2: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2: 画面。
0: 对，
2: 是它到处，所以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2: 哪哪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2: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2: 是时间在那
0: 停止，对，定格了。
2: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2: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1: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2: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2: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1: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1: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
2: 好，
0: 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1: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

0: 自由活动的时间，
1: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0: 这太舒服了。
1: 对，
0: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1: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0: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1: 对，
0: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不赶时间。
0: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1: 迷宫书店，
0: 迷宫书店
1: ，RXKL。
0: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1: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0: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1: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0: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他以前的前身是立式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7: 那里边
6: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7: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6: 嗯，
7: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6: 对，
7: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6: 嗯，
7: 而且呢，他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6: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7: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10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
6: 嗯、
7: 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
6: 嗯、
7: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
6: 嗯，
7: 因为之前我死场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6: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7: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
6: 嗯，
7: 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
6: 嗯，
7: 是吧？
8: 立丰拉拉米，
7: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6: 嗯，
7: 然后那个
6: 其实就是粉，
7: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8: 细米粉，
7: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
6: 嗯，
7: 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6: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个
8: 喉结一直在动。
7: 对，就是确实好吃。
6: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8: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
6: 啊、
8: 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那个也、哦、就那个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7: 对，超级鲜，那东西
8: 太鲜了，
7: 简直太鲜了。
6: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8: 他黄酒放了一点
7: 黄
8: 酒，
7: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6: 中华民族的
7: 文化的这种
6: 元素
7: 大的影响，
8: 是的。
7: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
6: 嗯、
7: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亚马路，
6: 嗯，
7: 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6: 对，
7: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8: 对，小巷里
7: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
6: 嗯嗯、
7: 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
6: 嗯、
7: 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
6: 嗯、
7: 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
6: 嗯、
7: 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8: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6: 相对贵，但是
8: 如果不去怡宝觉得还行，
6: 至少比国内便宜。
7: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
8: 嗯、
7: 我们
8: 但是好吃，
7: 对，就是很好吃，
8: 它是很熟透的，
7: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
6: 嗯、
7: 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嗯、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6: 猫山王和金枕，
7: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
6: 泰国的、嗯、
7: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8: 它有一点焦糖味，
7: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8: 它更浓厚，
7: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6: 奶味更重。
7: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

0: 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OK， 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1: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我有时差。
1: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1: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很
1: 网红。
0: 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2: 泳
0: 池，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十一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它基本上就营业到十一点半十二点就收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一点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2: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哎，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阴，
1: 有冬阴功，
0: 哎，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扔那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就是离十二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上，关键是新发地七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对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哦，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

0: 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是会换着地儿摆放
0: 啊。
1: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
0: 啊，
1: 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0: 那岂不是更大呀？
1: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
0: 啊、
1: 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
0: 嗯、
1: 我想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 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
1: 嗯、
0: 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4-5种、
1: 嗯、
0: 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40-50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1: 乘以1.74就是人民币，
0: 对，差不多180块钱、
1: 嗯、
0: 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1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鹿、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明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
1: 去青藏高原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
2: 但我们三个人分着讲啊，每个人的高反体验可能都不一样，跑西藏或者跑青藏可能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反。实际上高反呢，我觉得应该正常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到了这个环境，高反实际上是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调试的过程，所以这个不是不正常，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种调试过程。那怎么样去缓解或者适应呢，或者是加快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就我们的这个经验反省啊，包括这个21年我们在西峰跑西峰基本上，这那次是很惊险的一次，我们就有一些反省的这种经验。那么首先呢，肯定是要做好后勤的准备，比如说药品，这个衣物， 这个衣物包括贴身的外面穿的，还有鞋，这些都要有针对性的准备。你比如说这个衣物，当时我本人的一个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时的这个贴身的衣物不是个速干的材料，那个不是速干的材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出了汗，这一风吹里面是温度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失温，这是个很危险。所以这个衣物的准备，贴身的这个衣物一定要速干的， 这种材质可能是要更好的。那么外面还有防风的这种保暖。那么药品呢，我们说这个红景天，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对我们来讲收效不多。但是这个葡萄糖和这个巧克力能够让你很快的吸收这个热量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这个鞋啊，因为我们工作会去考虑到打石头化石，一般这个登山鞋呢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 前面肯定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最大可能的减少你在野外过程中这种受的这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想办法都要睡好。你刚说我是队长，我实际上只是小队长，我们大队长邓涛老师他就有一些秘诀，包括我们倪老师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秘诀。你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是高反是 这个睡不着觉或者头疼的不得了的话，你要想方设法要睡着，只要睡着保持好了体力，你后面的适应的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比如说邓老师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在高反睡不着觉和吃安眠药之间绝对选择吃一个安眠药，我保证前一到两天一定要睡好，睡好了之后后面就自然的就适应过来了。如果前一两天没睡好，后面很有可能高反剧烈到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如期的参与这个工作了。所以刚才说了， 这个药品、衣物、鞋，包括其他的一个配套的生活上的这种准备，特别是第一次去西藏，还是要悠着点，对吧？这个倒吃甘蔗，好戏在后头，不能说到了这个拉萨或者是不管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下了拉萨看到雪山就蹦蹦跳跳，这一般人来讲是受不了的，我们也受不了。比如在机场就兴奋成这个样子，可能走不出这个出口，说不定就要挂吊瓶了。所以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体力啊要留在后面的 更好的这个路上面，是吧？所以从心态到物资再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其实都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大概是这个情况。
3: 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哈，每个人的其实高原反应的具体反应都不太一样。但是以我的经验哈，大部分人都一定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只是这个只是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症状的轻重，第二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 我们那个小队是四个人是吧？如果你是小队长，那我就是小小队长啊，四个人，对，四个人，反正我们四个人都有高原反应，但是在出现的这个高度和时间都不一样。我不信我是最后一个出现高原反应的，其实你应该第一个出现高原反应，这样大家都会照顾你。这个结果我是等大家都出完了高原反应了啊，这个我开始高原反应了。 具体什么反应呢？就是像感冒一样，昏昏沉沉，然后还有一个只有我有的这个症状，就拉肚子，之后就一切正常，除了当然你的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会大幅下降啊。我记得我们都好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小山包，当时觉得是个小山包，我们沿着这个小山包爬过去，这个把这片的这个滞留基地层都看完，当时立了这个 flag 啊，然后就往这个小山包上爬。就我记得我们是10点开始爬的，爬到12点。

0: 可能往上爬了不知道有没有50米，反正就是你整个人在高原这个地区的这个整个运动能力都是大幅下降。另外一个就是高原反应就一定会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出现的高度和症状以及症状的轻重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当时在林芝2000多米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进了医院了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高原反应的。那么大部分应该到3000多米开始会有反应，我其实到4000多米之后才开始出现反应，但是所以比较晚，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才出现反应，就比较痛苦。那么你们去的就更高了，其实我们去的会低一些，我们大部分工作的就是4000米左右，然后可能翻几个山口是到了5000米，像巴瓦可能到6000多米，所以会很比较危险，容易出现这个肺水肿之类的。我记得上次去年跟小妮老师聊，他说他那次还有点后遗症，他那个小手指是麻的，就像这个吴老师说的，大家还是要悠着点。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们没有吸氧，我不知道吸氧有没有用哈，就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吸氧，但是我们反正没有吸氧。
1: 对，吸氧还有这个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或者说值得试一试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吸氧，我觉得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去西藏吸氧啊会产生依赖。我现在想想这话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这个吸氧怎么会产生依赖性呢？对吧？你在西藏这个地方氧气是少点，那你回来还是要有正常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啊，而且。这个在吸氧就像刚才吃这个睡不着吃安眠药一样，它即使有一点点在旅游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依赖，但是比你的高反对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来讲，至少是两者相害取其轻，更何况它真的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你的这个高原反应。所以我觉得真要虚氧的时候放开虚氧，不会影响你的后面的观景的体验、旅行的体验，不会，连我们工作都可以更好的开展，更何况是旅行呢，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吸氧这是个敞开去吸氧。还有一个就是我呢，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去西藏或者是青海干旱的地方、高的地方会反应怎么样。我有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容易流鼻血。这个流鼻血可能第一是因为干燥，第二是因为这个有了高反之后，它的心率、这个血压、心率都上去了，所以特别容易这个毛细管破裂流鼻血。那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了干旱这个地方，我们用红霉素或者其他甘油在鼻黏膜里面先涂一层，绝对不会流鼻血，睡觉也不会因为这个鼻子太干睡不着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西藏旅游，在高海拔这个地方旅游的一些小经验吧。胡老师没有什么高反，我不知道他能说出来什么。
2: 很多人第一次去到高原上他是极其的紧张害怕，因为他听所有去过高原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呀，高反特别的难受，每个人都会高反。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要对高反这件事情抱有平常心，除非你是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或者明确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有了一定的年龄，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群体来讲要比较的小心。那如果你是就是身体状况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高反，其实大家可能经过两三天的时间慢慢的适应，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适应那个感受的。所以千万不要害怕，你一害怕，你一紧张，你消耗的能量，你呼吸的节奏就会打乱，这个时候你的耗氧量会越高，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爬6000米高峰的时候，从4-5天前遇到教练开始，教练每天给我们做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们每个人都能到达。对，他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专业的登山训练的普通人，当然你身体是健康的，都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指导下每个登上一座6000米的山峰啊。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自信，就安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完成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到了高原不要洗澡，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洗澡不是因为说就是会感冒，因为那边冷，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洗澡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在可能在那个15-20分钟当中你消耗大量氧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你马上就不行了，头巨疼。我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适应了，我觉得在登山之前我得洗个澡，但是事实就是我并没有感冒，但是就是出现了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反应，确实是头疼。然后还有在山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要搭帐篷嘛，第一次在高山上面搭帐篷，大家知道在高山上面住就是过夜，最难受的是什么吗？对我来讲最不能忍受的是噪音。当时教练就提醒我

0: 他们在登珠峰的时候受不了的就是晚上那个罡风，我就觉得我的帐篷会被吹走，就那个噪音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在户外，比如说也在帐篷里待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是要带好那种就是耳塞。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观察，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前面三位主讲人谈到了去高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关于高原反应的一些情况。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关于高原反应，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酌情处理。下面的时间当中，主讲人吴飞翔要来重点介绍几件青藏高原的化石。
2: 那我先介绍一下几个标本呢，那么有三件鱼的标本，一个是菊石的标本，那就是鹦鹉螺的化石，这都是珠峰附近，这个是在羌塘高原上面的。这个攀鲈，就刚才这个我说的这个斗鱼的这个亲戚啊，这个攀鲈的化石。那这个标本呢，这个标本是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修复出来的，旁边是有很多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眼啊，这是我们的化石修复的这个技术人员用这个绣花针一样这么细的这个工具。

0: 是一点点把它给从这个岩层里面剥开的，就是把这个围岩给去掉，这个化石就露出来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个平板上面有一个浅浅的这个凹凸，那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鱼的形状，这肯定是有化石的。所以呢，就在显微镜下面用那个针的这么很细的这个工具，把这个鱼给相当于刨出来。我们的这个化石修复的这个师傅呢，手都很巧。所以虽然是岩石这么硬，而且又要修这么深，但是呢，它可以把这个鱼上面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修得特别的精致，包括鱼的每一颗牙齿、这个鳍条，包括鱼身上的鳞片，都能够很好的把它给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这一个，除了野外标本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化石的修复。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除了鱼之外，那我们所还有研究这个恐龙羽毛起源的研究的这个内容。这个恐龙这个羽毛都要在特意埋藏的环境里面给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修复的过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你要是技术不行，或者说这个马虎一点，可能就把这个羽毛给修走了，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这古生物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古脊椎动物，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修得不好，后面的很多研究可能都会受影响，对吧？这个西藏的标本或者所有的这个化石修复，这个是一个耗力耗时间又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刚才说了这个颅呢，汤颅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有不同的种，那么还有保存的状态不一样。刚才这个标本是要用修复工具要把它挖出来，那么有些标本比如说它这个成立发育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你把滴子水打开了之后，这个化石就清晰的就相当于就印在这个表面了，所以修复的工作肯定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层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汤颅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只是用那个梯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它修理、修复、清修。
0: 而且有些化石比如说这个裂缝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拼复起来，其实还是要用胶或者用其他这个工具，可能是要把它做一些组合的，但基础肯定是要这个标本本身，你第一尽量少的破坏，第二是要保持它的原貌，所以清理清修可能是
1: 清修
0: 的确是更好一点。除了颅之外，那么还有这种标本虽然小，但是呢它保存的特殊性在哪呢？就是它的骨头没有了，但是它的皮肤内脏和那些可能有一些色素细胞的这种东西可能保存了，所以我们通过扫描定镜或通过其他的一些高倍的这种观察，说不定能够看到它的一些软组织的东西，比如说色素细胞，这个鱼它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什么颜色。那这个化石呢，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去采集，知道这个是就在喜马拉雅山脉里面的这个三叠纪或者侏罗纪的这些菊石。因为没到现场，我们没看到这个标本，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二手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动心的。比如说这个前两年说在珠峰那个地方看到了有一些鱼的这个材料，这个一看鱼材料，你看单看照片你看不出来是什么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当时就奔过去找，实际上到了现场一看，其实就是辽西的这种蓝鳍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保存不太好的，这些肯定是内地来的这个标本。所以这个是菊石，那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无脊椎动物在珠峰附近是有很多的，而且珠石的这种不是做古生物人一看这个菊石上面这个纹饰啊可能都不一样，都知道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物种。所以这个是菊石，也就是鹦鹉螺的这个近亲。这个应该是这个侏罗纪的树类菊石，也就是在大概在 1.8亿年前的这海里的这个东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化石是因为有基底，就是我们一个湖盆可能有湖底的这个基岩，比如说我们在吉隆找三只马这个地方，上面可能是600万年前的三只马，是古长颈鹿的这些材料，但它基底暴露出来黑黑的这个岩石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菊石，那是侏罗纪的那个石头，也就是当时湖泊的一个基底，是吧？到上面那沉积的是后面几百万年前的湖泊里面的那其他的埋藏的那个600万年前的化石。所以很多时候不同的像这种就是老的新的这化石可能都在一个地点里面，那个找到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一种经历，对吧？这个是菊石的。这个是昆虫的化石，就比较小，因为昆虫第一小，第二很多它都是印痕，所以这个印痕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如果像我们做研究是要通过高倍的显微镜甚至扫描定镜看一些它的比如体上的肛毛啊，它的口气啊，它的这个产卵的这些结构，这些是要通过很多这个辅助手段的。这个标本就是这个二叠纪的晚二叠的这个蛇羊齿啊，这个化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珠峰选址沙的这个

0: 再到同一个地点，但是在它下面一点的这个层位，老一点，也就是二叶纪晚期。所以刚才说为什么说这个化石比较有重要呢？就是因为刚才为什么说同样一个植物，陆地上的植物在南极也有，在西藏这个地方也有呢？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地块，就现在珠峰脚下的这个地块，跟当时南极的地块，它其实是拼在一块，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超级古陆，好几个大陆，现在这个大陆是拼在一块，所以它们实际上是整个大陆上的不同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石。这个当然这个是个蕨类植物，它长得最高可以六到七米吧。三只马，这个是马的骨骼。这个马的骨骼，这个叫马是一个奔跑的机器是吧？就是它全身的这结构的这个演化，其实都是为了最后我们现代马，或者是说这个最后跑得飞快的这个马的它这种适应而演化的。那么最早的马呢，它那个脚趾它是四，对吧？就跟普通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四个脚趾。那到了后面有三指，那到了现在这个真马就只剩下中间这个马蹄了。所以这个马的演化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经典的一个演化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我们西藏呢，有好几个地点都产出过这个三指马的化石，也就是相当于马演化史上的一个过渡的这么环节。那么而且有意思的是呢，在西藏的这些马的这个化石，它实际上跨度呢也有好几百万年。那么早期一点的这个三只马呢，通过其他的包粉或者其他的化石呢，知道它是一个森林环境。那么到了后面，比如说扎达土林那地方，它是一个完全是适应开阔这种荒漠或者林地的草地的这么一个适应。因为从它的脚趾上面奔跑的这站立和奔跑的这些结构来看，我们知道它对应的这种环境有点不一样。所以把这些化石串在一块，虽然两到三百万年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整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一个林地或者林地跟草地混合的环境，一直到真正的开阔零线以上的这种草原的这种环境的这个变化，从三只马的这个脚步它奔跑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就能反映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这是这个马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当然这个两亿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化石，都各有各的这种化石，包括后面的科考的这种故事。
1: 感谢吴飞翔、朱佑安、胡明奇三位主讲人详细的介绍，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回顾了青藏高原上生命变迁的历史等等内容，让大家对于青藏高原的生命、青藏高原的变化以及青藏高原的风光还有旅行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再一次感谢三位主讲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慢慢的去积攒温柔和希望。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这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随处可见的暖心寄语和对成长的真挚的描述。海鸥群飞蓝天，碧海卷浪沙滩，啊，想起来就是美美的。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取景地，比如说有大连当地独具特色的美景，墨尔本浑然一体的蓝天和海岸，还有东京独有的浪漫烟花。最重要的是呢，你会看到具有年代气息的有轨电车。我告诉你哦，影片当中拍到的有轨电车呢，就是在大连，让整部电影是犹如风景摄影一样，治愈气息呢就扑面。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我也是推荐你在睡前看。它的节奏呢，同样的是慢慢的，讲的都是生活当中极其细微，甚至你不曾察觉的事情。来看看主人公小英，因为自己喜欢的一位学长呢在东京，于是呢他就心心念念的想去那里留学。而另一位主人公呢安东尼，他到了墨尔本读经济学，之后因为喜欢料理而转学了西餐。在出国之前呢，他们一起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拍照，拍下了大连的点点滴滴，有轨电车、烧烤、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嘱托，照片整出来之后贴了满满一个墙壁。第二呢，就是买行李箱，他和小英调皮玩笑着一起去买，箱子太贵，还选了买一赠一的那一件。第三是和同学聚会，他们聚会地点是在麦当劳，因为全世界呢都有，想念同学们的时候就可以跑到麦当劳去吃一吃。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范晓萱现场同步。
1: 谢谢。我们这还没到12点呢。
2: 好，我忘了我们有一小时时差了。

0: 飘落的声音。
1: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安东尼说了什么，片尾的时候呢，他走过樱花树下，说了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句：叶落明白了聚散，花落明白了青春。有一些感伤啊，好在今天的阳光是暖暖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出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其实陈奕迅唱了不同的版，我们今天听的是英文版主题曲 Sleep Alone。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还蛮妙的啊？同步呢，说的是空间的距离，而这首主题曲，不管是同名主题曲还是英文版的《Sleep Alone》，说的是时间流逝，一个讲空间，一个讲时间，或者距离让爱没有办法同步，但是时间呢，可以让爱永远停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你的名字当中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也是很容易打动你的，就好像歌词里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比如说你来到我的城市，我走过你来时的路，等等等等。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遇见。

孩子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0: 仍旧听得见我旧爱。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影。

何物。

0: 时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这春天听起来啊正是时候。最后说这部影片《小森林》根据漫改而来，其实它是有四个篇章的，那春天看看春的这一个篇章呢，应该也正是时候。樱花盛大的开放，世子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在乡间小路上，画面美极了。所以刚才我们放了这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让樱花盛开的纷纷扬扬，正好呢就配合上世间的美好。最后要说《深夜食堂》这部影片，赏樱花可不可以在一个酒杯里啊？完全可以啊。有一幕呢，是有一杯盐渍樱花泡的酒出现在画面上，那一刻真的觉得春天来了。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春风十里》。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家还是小唱片公司的公司喊出了一个原创的口号，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滚石。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滚石的鼎盛时期，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贴着滚石暗财孜孜不渝的标志。强大的向心力让滚石每天都会收到像雪片一样的音乐人的投稿作品，而这种原创的感召力很快也传染到了北京和上海。我记得有一次看宋柯的采访，他就回忆说，在96年的时候，他在太和麦田每天会有几十首甚至是上百首的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寄来的作品，还有一些音乐人甚至是拎着吉他直接就上门，谁是宋柯？我想让你们听听我的歌。而这些人里头有一个就是后来大红大紫的朴树。这样说来，滚石的确是一个影响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特别的存在。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听滚石的故事，听我们的音乐记忆。

你像个孩子似的，这是来自于李宗盛早年的作品。也许在我们像个孩子似的时期，会有很多的假想敌，就像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滚石，他的假想敌就是飞碟。在90年代，这是两家对打的唱片公司，他们在制作人才、歌手、唱片版权上都有一点水火不容的味道。总体上，他们给人的印象，一个是实力派，一个是偶像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竞争其实也是有益处的，也因为这个原因迎来了最好的一个丰收的季节。滚石和飞碟的缠斗，他们有很多的趣事可以说，比如说两家公司互挖签约歌手，最疯狂的举动就属于那时候互挖对方的台柱潘越云和黄莺莺，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出人意料的互换了东家。而说到属于滚石的实力派，我想赵传是一个代言词。这张唱片是在90年代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的经典音乐。滚石的唱片标志呢是一见钟吧，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翘楚。和其他的唱片公司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原创一直是滚石最独特的血统。从李宗盛到后来的周华健，从张震岳到曹格，他们都是能写能唱，这也是滚石的主流标配。我记得他们的老板段中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怎么样能够培养出出色的唱作人呢？他的说法是，至少要合作十年，这是一个基本，这也是滚石的习惯，每一个唱作人都会合作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86年到94年的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可以看作是滚石历史上的大李宗盛时期。李宗盛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首歌，但是这一首歌算是特别，来自于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0: 这个时期作为制作人的李宗盛，他有一点点是成精的味道。林忆莲在他的手中从之前的快歌劲舞改唱了都市情歌，让他成功的转型，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春。1994年，在李宗盛非常繁星的这一年，他拿到了给辛晓琪写歌的要求，他根据他的经历写了这首《礼物》。写的时候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而唱的时候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所以这首歌在他当时的情境下被演绎得撕心裂肺，也无意当中让辛晓琪成为继承说话之后滚石打造的最具成功性的一位女歌手，也许是后来的一语成谶。李宗盛在他的离婚声明当中也引用了自己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1: 我以为我会哭，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听滚石的故事，我们的音乐回忆。因为忧郁症而退出歌坛的陈淑桦，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最想再见到的歌手。因为陈淑桦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只是几首歌、几张专辑，而是一段自己的成长期。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是只有他的歌，好像在任何时代都那样不屈不缓、从从容容的。90年代中期，他也在寻求在音乐上的突破。这张专辑呢，叫做《淑桦盛开 Forever》。他开始尝试 R&B 的风格，他和当时并不出名的陶喆合作，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的一张专辑。陈淑桦当年的大胆的尝试，在那个时候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说你爱我。

0: 这张专辑发行的同年，陈淑桦发行了一张叫做《生生世世》的专辑，音乐造型把她的高贵和优雅诠释得淋漓尽致， MV 拍得像是油画一样唯美。不过呢，这却是她留给我们最后的温情记忆。从1997年，她的人生就开始向黑暗中沉落，然后她的这一年经历了丧母之痛，开始变得忧郁。1998年那张《失乐园》之后，她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尽管之后陈淑桦的专辑每年还是变换着花样，但是仍然是空山寂寂，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听当年的这首歌《生生世世》。
1: 爱就爱就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90年代，中国台湾还是大陆的经济都处在一种腾飞的状态，所以呢，那时候的都市的男男女女都有着难以宣泄的情感，需要一个出口来表达。而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因为有李宗盛的操刀，他作为最了解都市人情感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在90年代可谓是风起云涌。你的爱像什么？我的爱像潮水一样，将我向你推。这是90年代《爱的表白》当中最浪漫的句子之一。对于那个时候属于滚石旗下的巨石唱片的张信哲来说，应该也是如此。那时候的他呈现的就是一种少年心气，汹涌澎湃，而且毫无保留。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内心想象的是一个历经沧桑、对感情有着很多经历的人，是硬汉。可是张信哲显现出的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在这首歌当中，无意的反差，也造就了后来爵士情歌的固定线路。

0: 这是李宗盛压箱底的作品，本来想交给滚石那样的典型的沧桑歌者来演绎，但是因为专辑发行在即，又交不出主打歌，又只好交给了张信哲。这首歌也让张信哲的名字像潮水一样被人所知晓。除了发掘新人，当年的滚石已经足以可以承接像张国荣这样的巨星。96年，张国荣签约滚石，推出了他一张非常前卫的专辑，名字叫做《红》，这也被认为是张国荣后来回归歌坛的开山之作。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乔格的气息强度和声音耐力非常好，气息强度体现在他频繁使用气声假音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合理的断句，只有在少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即兴的方式来偷气，而声音耐力体现在他频繁地在现场完成这样高难度歌曲的能力上。

邓紫棋的口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曾经也是因为这个口音呢，被误认为海外歌手，但其实他出生在上海，年幼时候移居香港。独特的口音是因为他左边颚骨萎缩，令上下颚的牙齿不能咬合，导致说话的时候会漏风。根据医生的建议，要待到21岁身体停止发育之后才能进行手术矫正。但他也表示，由于手术风险较大，加上情况并没有恶化，暂时不会接受手术，于是就有着现在的不一样的独特口音了。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并不是我们没有抓住的机会，不是我们被迫的割舍，仅仅就是因为没有兴趣而忽略的选项而已，根本不存在假如。我们都想为兴趣而活，都想不断探索未知，想实现个人价值，想为自己骄傲，想躲在被窝里闪闪发光，有很多想去实现的愿望，但从来都不是成为别人眼里的赢家呀。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质。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家是全程都会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得好累，真的好苦，我不怕辛苦，可是怎样你才满足。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人总要沉下心来过一段宁静自省的日子，整理一下自己，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吃不求饱的点心。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被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于是我们选择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两件事情是最难得的，一是知己，二是感恩。知足会让你看到别人的优点，拥有平和的心态，收获充实的生活。感恩会让你懂得尊重和包容，增长人生的智慧，获得他人的认可。站得多高，看得就有多远，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世界。茫茫人海，匆匆旅途，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结果。做一个感恩并知足的人，用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生活也会充满阳光。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珠啊，是一种被人认为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石头，因为它拥有众多神秘的传说以及表面有怪异的图案，近些年受到了这个收藏爱好者的追捧。2009年，一枚天珠创下了5000万元的拍卖记录啊。那么说到天珠啊，其实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就算是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曾经啊卖漏过一枚九眼天珠，到现在颇为遗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5: 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师、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头两天忙完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逛街了。拉萨的工艺品古物市场就是著名的八角街，这是傍着一座寺院建起的市场，旧民居的街道弯弯曲曲，四通八达，街两旁全是工艺品小店，一家接一家，数都数不清楚，有时候绕着绕着就绕糊涂了。进去一看，咦，这不是刚逛完的吗？店里的东西颇具特色，除了新老佛像以外，家家都卖藏香，屋子里香烟缭绕，

本来以为拉萨没什么古玩，没想到还真看见了些老玩意儿，什么鼻烟壶、清末民国的老瓷器、小玉件、老怀表，甚至还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铜香炉。早先的时候，进藏的道路艰难险阻，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当时和孙仲谋一起逛市场的还有两个北京的记者，一位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周子林，另一位是健康报的记者李欣，他们是来采访庆典活动的，和孙仲谋一起住在市场不远的日光饭店。这哥俩不懂古玩，常常闹笑话。在一家摊前头看见不错的玩意儿，是个白铜烧蓝的手炉。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手炉，这东西通常比饭盒大一些，样子也是和饭盒差不多的长方形，只是上边有提梁，盖是镂空的。过去的人冬天在里边放上火炭用来暖手，特别是古代读书人，寒冬时节写几笔字儿就得在上边暖暖手，要不然都捏不住笔。这只手炉着实不错，白铜色地道，上面的烧蓝是乾隆瓷器上常用的皮球花，花里还有图案，摆在那儿不但华贵，而且有几分雅致，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的东西。孙仲谋拎起来看了两眼，放在摊上问多少钱。摊主是个30来岁的人，一身藏族装束，他看了孙仲谋这几个人一眼，50吧。这东西怎么可能50呢？孙仲谋怕自己听错了，忙着又问了一遍，谁知一旁的周子林一把就抄起来了，说50太贵了，给20吧。摊主紧跟着就说，20不行，真想要买40。这哥俩的买卖把孙仲谋这个走南闯北的玩家都给弄糊涂了，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东西，也没见过买东西这么冲的主，俩人买卖谈得火热，把孙仲谋晾得跟棒槌一样戳在一边。俩人说好了40成交，周子林点了4张10块的递了过去，摊主没接钱，皱着眉头说，给少了。周子林说，刚才不是讲好价了吗？摊主说，我说的是40。周子林说，我给的也是40啊。摊主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讥笑的说，你是玩古玩的吗？行里讲40就是4000块，你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这会儿孙仲谋才反应过来，这摊主开价用的是老古玩行的规矩，说40实际上指的是4000，这还是民国那会儿古玩圈里的术语呢。那时候古玩行里的人都避讳张口28000的实价，以避免外人听到给自己招惹是非。周子林自然不懂这行规矩，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生气地说，你耍谁呢？摊主横着膀子说，怎么着，捡便宜捡到哥们头上来了？哥们玩古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孙仲谋听着摊主的话越来越不对劲，感觉这位不像本地的古玩商，便隔开俩人，打住，这位老哥，我问您，您是藏族兄弟吗？摊主把帽子一摘，我哪是啊，我是成都宋仙桥古玩市场的，听说拉萨古玩买卖好做，上这儿租块地儿练摊来了。感情这小子是八角街上冒牌货。住在日光饭店里有两个女服务员，对孙仲谋一行人等特别的热情，一个是汉族女孩叫雷燕，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藏族女孩叫索玛。藏族女孩叫索玛的特别多，你要是在市场上喊一嗓子，10个女孩有8个准回头。他们听孙仲谋一行人在饭桌上聊古玩，

也说，明天有个地摊集市，比八角街还热闹呢，明天我们带你们去吧。真没想到，远在世界。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集市是在一片空场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稀稀拉拉摆着些摊位，摊上大多数是一些粗鲁份的佛教用品，也夹杂着些瓷瓶、茶壶什么的，还有好些卖东西的不是把货摊在地上卖，而是提在手里，有人问才打开让你看。弄得孙仲谋瞧着眼前逛来逛去的人，不知道哪位是买主，哪位是卖主。市场的一角，有好几十人围成一堆，神神秘秘的小声嘀咕着什么。特别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高高大大，身穿藏袍，盘头的长发都别着象牙环、珊瑚珠，一副威猛英俊的样子。雷燕告诉孙仲谋，这是康巴人在买卖天珠，不懂的人，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哎，这里头咱顺便说一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孙仲谋去过的地方多了，要说哪儿的男人最有样，还得说是康巴汉子。1米9、2米的大个，不胖不瘦，一个个都是宽肩细腰、宽额头、高鼻梁、细长眼，挺拔健壮。从这堆人里随便拉出10个20个往那儿一站，保证不比各国的国家仪仗队逊色。雷燕让索马领着孙仲谋挤进去看看，索马一口藏话说得娓娓动听，康巴汉子纷纷亮出手里的天珠，让孙仲谋尽情浏览。要说这儿的人天珠玩的可够水平，大多数人手里的天珠都是真货不说，种类也丰富，从单眼到七眼都有，就是没有看见九眼的。好些人不知天珠为何物，要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天降之珠，细长形的如小手指头粗细，圆形的像指甲盖大小，有穿孔带用于配挂，这种东西有种神秘的色彩，据说和藏传佛教有些关系。好不好要看上边的图案是几眼的，所谓眼就是在黑色和红褐色的底子上显出的白色圆状，颇似眼珠的模样。天珠的眼数以单数为好，九眼为最高品位，一般难得一见。说起九眼天珠，孙仲谋有一段伤心透顶的往事，要讲出来他都觉得丢人。80年代中期，孙仲谋从喜欢玉器步入古玩行业，一上手竟碰见好东西。老话说心手如刀，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一位朋友听说孙仲谋喜欢玉器，给他介绍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原来是某个商店珠宝收购部的，手里可能有点老东西。老人拿出两件东西，一件清代白玉带钩，另一件略显红色的细长挂件，上面有些白色图案，老人说是玛瑙勒子。他说这勒子原来是清代一种蒙古族破落王爷家的物件，后来卖给了他。两件东西孙仲谋100块钱收了。勒子挂了一阵子也没当什么好东西， 后来孙仲谋的夫人在一家饭店门口开了一个小的工艺品店，常常把他买的小物件放在柜台里卖。有一天他回来欢天喜地地告诉孙仲谋，那件玛瑙勒子卖了100美元，让一个韩国人买走了。孙仲谋一时记不清楚是哪件勒子，他说就是那个红色的。孙仲谋也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一位海外的朋友送给孙仲谋几本台湾出的古玩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天珠的。翻开书头一张彩片就是一颗红色的九眼天珠，和孙仲谋那只一模一样，只不过孙仲谋那只颜色红的比他还重。孙仲谋赶紧翻箱倒柜找那只天珠，他夫人问他找什么呢，孙仲谋把书冲他一扬，他说甭费劲了，100美元卖的就是他。孙仲谋当时天旋地转，心说你干脆把我也卖了得了。后来再怎么留意也没遇见什么像样的天珠，只是在天津沈阳道的店里见过两颗两眼的，一只还是半残，老板用个锦盒装着，一张口就是几万的价，好像卖的是国王皇冠上的宝石。后来孙仲谋查了一些资料，其实这玩意儿发源于西亚的石花技术，就是在某种物质上腐蚀出图案。史料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天珠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了。这东西西藏比较多，主要是人们相信它有佛的法力，佩戴起来可以护佑人的身心。在拉萨的寺院里，孙仲谋曾看见佛像脖子上也挂着成串的天珠，大概是人们供奉的。瞅着康巴汉的手里的天珠，孙仲谋心想这儿东西多，没准价钱能便宜，说不定还能捡漏，便让索马问问价。索马一问把孙仲谋吓了一跳，三眼的就4-5万，七眼的10件10万。孙仲谋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价啊。人家说我们这儿好多天珠都被外国人买去了，价钱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要是你在内地能买到，我们出高价收你的。说这话的康巴汉子那劲头就像在开导一个往城里送货的农民，让孙仲谋目瞪口呆。就在孙仲谋打愣的当，一旁的李欣拖着他往外就走。孙仲谋问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一直把孙仲谋拖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在八角街市场我看好几家摊上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好奇问了问价，人家开价才几10块钱，咱们倒过来不就发大财了吗。孙仲谋真佩服这哥们儿突发奇想，要是八角街上的塑料仿品拿到这儿出手就是10万8万的，还轮得到咱们从北京坐飞机来吗？要不说外行看古玩里的事儿就跟读天书差不多呀。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入门价在10几万元以上，目前呀，市场上流

0: 沟通的天珠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这个图案呢都是用含铅的涂料啊绘画上去的，之后拿高温烧制，真假天珠的价格呢相差悬殊，因此收藏爱好者在收藏天珠之前应该具备一些天珠的鉴别知识。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3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
4: 这个主题呢，先说要点啊，几个要点，简单的引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讨论哲学家，诗意和诗意人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一个冯友兰的这个魏晋的风度说，和我自己一个解释，理性与浪漫，那么这样的两个说法谈起。这是第三个，就是哲学的诗意和意境。那么他是从哲学家的这个历程中，我们简要的看看他的诗意和意境。最后一个问题是以往情深和雅人高志，对吧？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不知道大家对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印象，知道金先生的诗意和诗意人生。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了解金先生的哲学，对吧？那我想大家程度不同的都对金先生有所了解，也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诗意和诗意人生。我们来简单做一个素描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大家可能会想到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那能不能也联想到一些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刚才我提到的冯友兰是其中的一位，大家应该也熟悉。那么作为这个哲学家，金岳霖的哲学，他探索的、追求的真理和智慧， 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世界的实在性。那么同时呢，他的生活追求的是人的一个纯真性。金先生的才智极高，性情单纯，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天真浪漫。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万物充满着同情心，对人的一个情感是一往情深。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中国的历史的文化，从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人格的境界来说，他是不是具有儒家的文雅。那大家想儒家的文雅怎么理解？第二个道家的通达，那还有一个英国的绅士。那么金先生的生活确实是充满着情趣，我们有时候也说他的人生可能还带着一种传奇的色彩，是不是说确实有在一些故事里面像一首动人的诗，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家和大家想象中的心目中的哲学家是不是有差距呢？那么因为哲学家有时候可能被认为有些古怪，是吧？甚至有时候被认为不近人情。但是金先生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描述。要追求具体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哲学是追求这个实在和完美。那么他的哲学呢，是可以称之为是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实际上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承认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万物都是有实在性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么实在的。比如说佛学里面会说万物都是空，那万物的空和万物的实在之间肯定对世界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吧？那金先生不会认为万物是空，对吧？人性是空。所以说我们从哲学上，金先生确实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非常的严密。那么可以跟西方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家来比，对吧？那好，那我们就是说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素描。那么这个人呢，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很有风度，这是英国的绅士的风度吗？那他也这个在北京也穿这个大褂，那穿大褂的时候是儒士的风度吗？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穿大褂的这个金先生的照片。那么这位哲学家呢，他祖籍是浙江的诸暨，出生在湖南长沙人。那么他的这个历程就是1895到1984，那么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说大家对金岳霖有所了解，了解多少？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讨论金岳霖，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对吧？那么说到金岳霖的诗意人生，我们刚才是很抽象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我们都能够联想到哪些东西呢？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会说，首先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诗意啊？什么是诗意？诗意这个词好像很诱人，对吧？那跟诗意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是诗意人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对吧？简单说一下，那么诗意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理解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就是艺术上的意义，意境上的意义，对吧？我们用我们诗是诗歌、诗词，我们的散文、我们的文学。那么这不同的语言，那么特别是诗，用最简洁的语言，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我们的人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很高的审美和美感的那么意境。所以呢，诗意具有诗歌的美感、意境和艺术。

0: 殊性。那么因此呢，它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事物和场景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所以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和强烈的情意。这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对诗意的一个用法？那么答案是艺术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诗意跟这个有联系，但是是借用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好事物的一个隐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充满着诗意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那诗意是不是变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诗意。那么按照这个诗意的第一种用法呢，我们说他们的诗有诗的艺术，就是他的诗是不是一定要有诗意。当然不同的诗诗意是不同的，诗是可能也是有境界的，境界也是不同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意境的诗？那我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华丽辞藻了，也可以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很丰富的情感和意境。大家看李白的诗、王维的诗、白居易的诗，他们的诗里面词汇用的复杂吗？我们那些词汇我们都不容易认识吗？我想大家肯定说不会，对吧？那他们的诗是不是有意境呢？我想大家一定说会，是有意境的，对吧？我也赞成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是不是说有诗，我们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呢？那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但是呢，金先生最后带着遗憾地说，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但金先生这样的人的风度是不太好容易看到了。那金先生跟冯先生几十年同事，他也是有可以写更多的故事。那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肯定金先生在哲学上地位和境界了。所以当时呢，就是1983年，那么金先生是88寿辰的时候，那么冯先生就送给金先生一副生日对联，第一句是何止于米，相其于茶。他们两位这一年都是88岁，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来称之为米寿啊，米寿。然后我们米寿满足吗？米寿不能满足啊，还期望更高的寿命啊，相期于茶。那么茶寿是多少寿啊？108。那这个寿是很高了，这个是一个对金先生的一个他们共同的一个自勉了。但是后面两句呢，是讲他们对金先生的哲学的一个肯定，说道超青牛，论高白马。而大家知道青牛这也是隐喻了，白马也是隐喻了。青牛跟老子联系在一起的，白马是跟公孙龙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先秦的两个哲学家，一个是名家的代表公孙龙，一个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以老子骑青牛过关，公孙龙写个白马非马论，白马论就是白马非马。大家觉得会奇怪，一个白马怎么不是马呢？他就是说要论证白马不是马。这里面讲的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他认为境界很高了。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